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方毅讲话，周春勇、文东福等到会祝贺，吴晓莉做五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方毅强调，聚焦重点，紧盯短板，靶向发力，系统施策，高质量完成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和集中整治全年任务。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毅主持。方毅会见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一行，出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向大会报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开幕，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13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吴晓莉、杨世爵、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许大简主持会议。市领导方毅、周春勇、文东福、甘永辉、彭斌、林志华、蒋泰迪、徐广成、徐昭，市四套班子退休正厅级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来宾军分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领导及其他在职厅级干部等到会祝贺。吴晓莉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过去5年工作，并对第六届市政协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报告从6个方面回顾了过去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即坚持党建筑魂，把牢政治航向，彰显政协忠诚；坚持服务大局，深耕调研协商，展现政协作为；坚持为民履职，坐实民主监督，尽显政协温度；坚持提质增效，深化委员行动，扛起政协担当；坚持专委固本，聚力提质赋能，夯实政协根基；坚持自我革新，激活履职动能，凸显政协风貌。报告提出，今后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聚协商之智，会团结之力，为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具体要做好5个方面工作，坚定政治立场，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上扛起新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在倾力服务大局、恪守为民初心上展现新担当，把握中心环节，在广泛凝聚共识、汇集奋进力量上凝聚新合力，坚持守正创新，在完善平台机制、提升工作质效上实现新突破，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履职基础、锤炼履职能力上塑造新风貌。林万顺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5届政协以来，收到提案575件，共立案473件，其中委员提案408件，集体提案65件，提案办复率、满意率均为100%。市委书记方毅代表中共来宾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是来宾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社会大局安定祥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的5年。特别是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来宾考察，对我市糖业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情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极大提振了全市各族人民的信心和斗志。5年来，全市经济总量提前1年实现超1000亿元目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倍增发展，规上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规上工业企业数均较2020年翻了一番，高质量发展的底盘更加稳固，动能更加充沛，底色更加鲜亮。 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和全市上下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谋发展的结果，也凝聚着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与汗水。方毅强调，五年来，五届市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团结带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助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获全国政协领导肯定性批示，蔗糖产业提案或全国政协会议立案等，做到政治站位有高度，协商议政有深度，团结协作有广度，履职为民有温度，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是第六次党代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履职初心，找准发力重心，广泛凝聚人心，厚植实干民心，倾注干事恒心，在加强政治建设、服务中心大局、强化思想引领、增进民生福祉、加强自身建设上交出高分答卷。市委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支持政协工作，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重视关心和支持政协事业发展，确保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政治有地位、建言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工作有作为，形成和衷共济、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民革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盟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建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进来宾市委会分别围绕以人工智能加、赋能甜蜜事业、做强遥域特色产业、以软联通融接向海经济通道、实施强师赋能暖心三大行动等内容做了大会发言。自治区换届风气督导组到会指导，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各派出机构、驻市部队和驻市中职、区职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开幕会。
1: 大抓基层，重在落实。
0: 10月12号，来宾市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推进会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冲锋冲刺决战决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方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紧盯短板，靶向发力，系统施策，高质量完成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和集中整治全年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方毅充分肯定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行动开展以来，各领域基层党建全面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基层干部队伍实战能力有序提升，基层减负工作落地落实，三征指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提升。但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对照群众的热切期盼，仍有不少差距。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实四力强击20个专项，逐项梳理堵点，压实责任节点，坚决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要抓实三征赋能机制，紧盯工业振兴、县域经济、公立医院改革等重点领域，抢抓政策机遇，倒排工期，加快项目前期工作推进进度，真正让争取来的项目资金资源落地生根，惠及群众。要抓实两笔提效机制，持续发挥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交流会作用，健全诉求收集、分流处置、督办评价闭环体系，把比拼成效作为评优评先重要依据，持续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时要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毅强调，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最后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以决战姿态跑好最后100米，坚决打好打赢收官战， 要分领域系统施策，打好阵地战，建立完善一领域一方案、一问题一对策的精准整治机制，提升治理质效。要坚持办案开路引领，打好主动战，坚持面上排查、穿透深挖一体发力，攻坚突破一批钉子案、骨头案。要强化部门联合攻坚，打好协同战，健全纪检加部门加地方联动机制，对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问题加强部门协同联动，逐项攻坚突破。要划清底线红线，打好歼灭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防范，消除隐患。要聚焦问题整改，打好攻坚战，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方毅强调，要压实各级责任，破除本位主义，打破部门壁垒，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共同构建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服务下沉的工作格局。要把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系统梳理提炼，固化为制度机制，形成具有来宾辨识度的制度机制和标志性成果。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蒋泰迪分别通报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展情况。武宣县市委社会工作部、新城县人民法院、大唐人民法庭分别做交流发言，象州县市民政局、市住建局分别做重点发言。市领导甘永辉、彭斌、雷斌、徐广成、杨世爵、徐昭、莫莲、王毅、邓应文、王云宇、何志敏、曾建勇、市政府秘书长杨帝等参加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日上午，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书记方毅主持。会议听取各代表团汇报代表出席会议情况，宣布大会有关注意事项和布置各代表团酝酿讨论有关事项。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指出，这次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承载着依法选举、擘画蓝图、凝聚共识的崇高使命，事关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的发展大局，事关来宾未来5年的奋进航向。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大会各方面全过程，把牢换届选举根本政治方向。各召集人要主动扛责，引导带动全体代表胸怀全局、心系发展，深刻领悟这次换届的政治意义，把准换届工作的实践要求，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不折不扣贯彻好组织意图。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落到实处，引导代表审慎用好手中的民主权利，认真审议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确保组织意图和人民意愿同频共振、高度统一。会议要求要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严守纪律底线，绝不触碰纪律红线。要坚持以上率下，做好示范，带头遵守大会各项纪律要求，统筹兼顾好本职工作。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管好带好代表队伍，从严抓实本代表团参会组织纪律约束和会风监督，引导代表沉下心参会，聚精会神议事，尽心尽力履职。要大力弘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务实高效的优良会风，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心齐气顺、团结奋进的会议氛围，切实把本次会议开成一次民主团结、求真务实、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毕海东、莫莲、吴孝斌、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等参加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 由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产生的大会主席团于10月13日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莫敦佳的报道。根据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首先推选了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文东福、周春勇、甘永辉、莫莲、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在主席台就座。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日程，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人选，决定了大会议案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上午12时。会议决定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和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方毅、文东福、周春勇、姚族、甘永辉、莫莲女、姚族、张雪玲女、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女、壮族。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李波、壮族、李敏、林日升、壮族、刘桂江、莫仁忠、壮族、韦少问、壮族、韦颖、壮族、韦鹤群、壮族。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上午12时。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10月12号，市委书记方毅会见杭州市工商联副主席、二级巡视员吴龙带队的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的报道。方毅代表来宾市委市政府对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到来宾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此次吴龙副主席亲自率队来访，既是对两地深厚情谊的延续，更是对深化区域协作、推动优势互补的有力推动。杭州作为数字经济高地和民营经济强势，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各位企业家弘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始终深耕主业，坚守实业，与时俱进推进转型升级，充分展现杭州民营经济蓬勃旺盛的发展活力。来宾地处广西地理中心，拥有突出的交通区位线、独特的北回归线资源线和完备的特色产业链线，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以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良的环境，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共享发展机遇、共绘合作蓝图。吴龙表示，来宾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发展势头向好，为杭商创新创业提供宝贵机遇。下一步，杭州市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两地常态化对接交流平台，引导更多杭州民营企业关注来宾、投资来宾，持续深化两地经贸交流，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此次到来宾考察有西子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天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力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杭州奥利达电梯有限公司、铁石杭州应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三 T 集团有限公司、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浙江百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滨河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涵盖多个行业领域，企业综合实力强，创新动能充沛，与来宾市产业发展方向契合，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业务板块，畅谈合作设想，表达投资兴业意愿。西子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表示，来宾拥有50万吨电解铝业产能，铝水职工优势突出，非常适合布局航空配套产业。西子联合在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拥有成熟技术，期待能与来宾合作，共同延伸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开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妙林表示，来宾文旅发展潜力巨大，遥域康养资源独一无二，生态优势明显，期待深入挖掘本地民族康养资源，打造特色文旅产品，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力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军表示，来宾资源充足，通江达海区位优势突出，叠加面向东盟的税收利好政策，将考虑在来宾落地箱包生产基地，依托便利通道开拓东盟市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座谈会，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昭参加会议，副市长何志敏做来宾投资环境推介。聚焦2026来宾两会。
2: 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麦毅、杨君泽的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海东、莫莲、吴孝斌、张雪玲、王毅、雷应天在主席台就座，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议案办法和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强调，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恪守宪法法律，严守会议纪律，认真履行代表职责，集中精力，认真履职，扎实做好大会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次大会既定的各项任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决贯彻落实党委部署要求，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切实把党委的意图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选举各项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4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余亮、王毅、王云宇（女）、韦东平（女）、壮族；韦富玲（女）、壮族；韦红辉（壮族）、文东福、方毅、玉秋静（女）、壮族；甘永辉、阮松涛、李波（壮族）、李芳林、李义威、杨世爵、杨春阳（壮族）、吴小丽（女）、壮族；邱丽（女）、壮族；何志敏（壮族）、张雪玲（女）、陈丽梅（女）、壮族；林志华（女）、罗威、罗凤丸（女）、壮族；周春勇（瑶族）、赵建华（女）、莫莲（女）、瑶族；莫红兵（壮族）、莫增纯（壮族）、徐昭、徐广成、诸葛阳、黄燕妮（女）、壮族；彭斌、蒋泰迪、秦健（壮族）、秦志（壮族）、秦燕游（壮族）、雷斌、雷应天。 谭小春瑶族，谭玉成、廖艳玲女壮族，熊燕女壮族，秘书长莫莲兼。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10月13日，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六、选举来宾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七、选举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十一、其他。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雷应天，副主任委员李波，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宏辉，壮族；刘桂江、李义威、杨春阳，壮族；邱丽，女，壮族；罗凤丸，女，壮族；莫仁忠，壮族；莫红兵，壮族；莫增纯，壮族；林日升，壮族；黄寒冰，壮族；秦志，壮族；熊燕，女，壮族。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
2: 10月13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会议宣读了中共来宾市委有关文件，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草案，审议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案，审议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草案。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
2: 10月13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到会向主席团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会议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审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10月12号晚，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开幕。

0: 开幕式以“童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集中展现全区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气象。来宾市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请听本台记者叶芳谦的报道。开幕式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生动展现广西厚重民族文化底蕴和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时代图景。在代表团入场环节，来宾市代表团用30秒时间呈现遥领同心、遥韵欢腾节目，融合大瑶山、甘蔗两大地标元素，传递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气神，赢得热烈掌声。本届运动会将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17个竞赛项目和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表演项目。来宾市代表团成员、来宾市民宗委民族事务二科副科长廖翔宇。
1: 来宾市代表团派出了240人的一个队伍出征。本次运动会呢，我们是参加除了压家项目以外的所有的项目。我们是在猫拐周害虫、秋千、蹴球、珍珠球等等啊，还有表演项目方面，我们都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实力啊。
0: 来宾市代表团板鞋竞速队队员黄俊杰。
2: 我们队伍赛前训练磨合了2个多月，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0: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蓝华勋。
3: 我们也要求我们整个团队发扬我们来宾能够打胜仗、克服种种困难、做好我们的备战准备。
0: 副市长曾建勇担任来宾市代表团团长，带领我市体育健儿出席开幕式。聚焦2026来宾两会，
4: 一句话新闻，
5: 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的报道。10月13日，出席市政协6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委员在市投资促进局参加招商座谈会，会上委员们深入了解来宾市情与产业现状，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大家表示将紧扣9+3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蔗糖、桑蚕等领域，发挥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海内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以高质量建言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为助力来宾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注入港澳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磊出席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上午，出席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带着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履职使命感和饱满的热情，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王雅茹，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报到即履职，入场即入状态。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有序签到登记，逐一领取代表证、会议文件及相关资料。签到、发证、领资料，环环相扣，衔接顺畅，整个报到流程高效有序。手续办结后，代表们随即研读会议材料，熟悉会议议程，迅速切换至履职模式。金秀瑶族自治县代表团人大代表杨旭春。
6: 本次大会我重点关注金秀瑶域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我将倾听瑶山基层群众的诉求，推动把大瑶山生态与民族文化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0: 武宣县代表团人大代表韦君策。
7: 我重点关注工业产业培育和水上经济发展两大领域，围绕做强配套工业，推动农文旅与滨水经济协同发展，积极经营建策，努力把武宣城关的区位水系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新民区代表团人大代表韦新兰。
8: 我重点关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智慧校园建设以及 AI 赋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议题，聚焦教育领域，疑难筹办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0: 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神圣职责，认真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并围绕全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反映基层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凝聚智慧和力量。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请听本台综合报道。10月13日，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各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了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团长、副团长，审议大会议程草案，酝酿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大会议案办法草案，酝酿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召开党员会议，宣布关于成立大会临时党组织的批复。当天，各代表团还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2: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魏璇，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潘宏文，播音一乐、小夏。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 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 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结构呢完全不一样，燃油车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变速箱油一大堆。新能源车呢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没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呢少很多。按理说啊，新能源车保养应该更便宜更简单，可实际的情况是呢，很多新能源车的 4S 店保养价格并不便宜，甚至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还贵，而且新能源车的维修技术门槛很高，很多路边店呢根本不会修，尤其是三电系统出了问题呢只能去 4S 店，这就导致新能源车车主在售后方面呢选择比燃油车少很多。

4S 店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专业性。4S 店的技师呢，都是经过厂家培训的，那么对品牌车型呢特别熟悉，尤其是三电系统这种核心部件，只有 4S 店专业的检测设备和维修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原厂配件 ，4S 店用的都是原厂正品配件，质量有保障，不用担心换到副厂件翻新件。第三个呢是质保保障，在质保期内，在 4S 店保养维修，出了问题厂家负责，不用担心脱保。第四个呢是服务规范 ，4S 店有统一的服务标准，明码标价，虽然贵，但是至少不会乱收费，而且还有休息区、免费洗车这些配套服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但是 4S 店的缺点呢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就是贵。同样的保养项目， 4S 店可能要比路边店贵一倍甚至更多。比如一个普通的检查，路边店呢可能免费， 4S 店呢要收几百块。还有就是过度的推销，你去做个基础保养， 4S 店呢会给你推荐各种清洗项目、养护项目，什么空调清洗、发动机养护、电池养护，很多呢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了多收钱。还有就是排队，热门品牌的4S 店啊，保养要提前预约，去了还要等，有时候呢等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还有就是 4S 店呢一般都离市区远，跑一趟很不方便。

路边的维修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单位附近可能都有，不用跑老远，随到随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路边店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价格还便宜，真的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但是路边维修店的劣势也不能忽视啊。第一个就是专业性不足，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技术复杂，很多路边店的师傅呢根本没学过，也没有专业设备，只会修修轮胎、换换雨刷，涉及到电池、电机的问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量参差不齐，质量没保障。第三个呢是服务没保障，路边店修完就走，出了问题维权很难。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荒草的。

0: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2: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3: 好，
2: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3: 好，重来重来。
0: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3: 你带伞了吗？
4: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5: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0: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0: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我们来对比一下新能源和燃油车保养的区别。燃油车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变速箱油、火花塞、刹车片、防冻液一大堆，小保养要几百，大保养要上千。新能源车保养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检查检查三电系统，换一个空调滤芯儿，检查刹车轮胎没有机油、变速箱油这些东西，项目少很多。按说呢，新能源车保养应该要更便宜，可实际情况是呢，很多品牌的 4S 店新能源车保养价格和燃油车差不多，甚至更贵。这是因为工时费高，检测项目要收费。

很多人呢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在 4S 店保养会不会脱保，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国家规定，厂家不能以不在 4S 店保养为由拒绝质保，前提是呢你在外面做的保养是合规的，用的是合规配件，有正规的保养记录。但实际操作当中，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呢非常特殊，如果你在外面修过三电系统， 4S 店肯定会以此为由拒保。还有就是外面的店很难提供完整的符合厂家要求的保养记录，真出了问题举证很麻烦。所以我的建议是呢，质保期之内，尤其是三电系统的质保期之内，尽量还是在 4S 店保养，别因小失大。过了质保期，简单的保养可以在外面做。

再来说一说服务体验的对比啊， 4S 店的服务体验呢整体更好，有宽敞的休息区，有空调、茶水、零食、电视，有的还有免费的午餐啊。保养过程呢也非常透明，有的可以看监控，服务顾问呢全程对接，有什么问题呢都能找到人，还有免费洗车、免费检测这些增值服务。但是 4S 店的问题就是流程很繁琐，有时候简单的问题也要走一大堆流程，效率很低。路边店的服务体验呢就是层次不齐了，好一点的路边店呢也很热情，老板或者维修人员跟你聊聊天喝喝茶，差的那就不行了，环境脏乱，师傅干完活就不管了。但是路边店呢胜在灵活，效率高，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呢，4S 店和外面维修店怎么选？给您一个实用建议啊，首先要看维修项目。如果是三电系统相关的故障，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的问题，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去 4S 店或者是有品牌授权的维修点。那么因为这一类维修涉及到高压安全和软件匹配，第三方很难搞定。那么如果是外观、钣金、喷漆、轮胎更换这类不涉及三电的项目呢，可以选择有资质的连锁维修店，价格呢能省不少，质保也不受影响。其次呢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好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新能源车的售后啊 ,4S 店的价格贵但是专业有保障，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有资质门槛啊，价格上 4S 店贵 30% 到 50%, 专业性上呢三店维修的门槛极高，质保上法规明确不得强制指定维修渠道，但是核心项目建议还是走 4S 店，服务体验上行业正在走向多元化。选择原则很简单，三店问题走 4S 店，外观保养选合规连锁，留好票据保权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那些哪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方毅讲话，周春勇、文东福等到会祝贺，吴晓丽做五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方毅强调，聚焦重点，紧盯短板，靶向发力，系统施策，高质量完成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和集中整治全年任务。来宾市第六届人民

0: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毅主持。方毅会见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一行，出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向大会报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开幕，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13人，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吴晓莉、杨世爵、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许大简主持会议。市领导方毅、周春勇、文东福、甘永辉、彭斌、林志华、蒋泰迪、徐广成、徐昭，市四套班子退休正厅级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来宾军分区、广西科技师范学院领导及其他在职厅级干部等到会祝贺。吴晓莉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过去5年工作，并对第六届市政协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报告从6个方面回顾了过去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即坚持党建筑魂，把牢政治航向，彰显政协忠诚；坚持服务大局，深耕调研协商，展现政协作为；坚持为民履职，坐实民主监督，尽显政协温度；坚持提质增效，深化委员行动，扛起政协担当；坚持专委固本，聚力提质赋能，夯实政协根基；坚持自我革新，激活履职动能，凸显政协风貌。报告提出，今后5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聚协商之志，会团结之力，为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具体要做好5个方面工作，坚定政治立场，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上扛起新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在倾力服务大局，恪守为民初心上展现新担当，把握中心环节，在广泛凝聚共识，汇集奋进力量上凝聚新合力，坚持守正创新，在完善平台机制，提升工作质效上实现新突破，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履职基础、锤炼履职能力上塑造新风貌。林万顺代表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5届政协以来，收到提案575件，共立案473件，其中委员提案408件，集体提案65件，提案办复率、满意率均为100%。市委书记方毅代表中共来宾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是来宾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全市上下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社会大局安定祥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的5年。特别是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来宾考察，对我市糖业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情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极大提振了全市各族人民的信心和斗志。 五年来，全市经济总量提前一年实现超千亿元目标，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倍增发展，规上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规上工业企业数均较2020年翻了一番。高质量发展的底盘更加稳固，动能更加充沛，底色更加鲜亮。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和全市上下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谋发展的结果，也凝聚着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与汗水。方毅强调，五年来，五届市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团结带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助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获全国政协领导肯定性批示，蔗糖产业提案或全国政协会议立案等，做到政治站位有高度，协商议政有深度，团结协作有广度，履职为民有温度，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市第六次党代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履职初心，找准发力重心，广泛凝聚人心，厚植实干民心，倾注干事恒心，在加强政治建设、服务中心大局、强化思想引领、增进民生福祉、加强自身建设上交出高分答卷。市委将一如既往地重视支持政协工作，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重视关心和支持政协事业发展，确保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政治有地位、建言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工作有作为，形成和衷共济、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民革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盟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建来宾市基层委员会、民进来宾市委会分别围绕以人工智能加赋能甜蜜事业、做强遥域特色产业、以软联通融接向海经济通道、实施强师赋能暖心三大行动等内容做了大会发言。自治区换届风气督导组到会指导，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各派出机构、驻市部队和驻市中职、区职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出席开幕会。
3: 大抓基层，重在落实。
2: 10月12号，来宾市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推进会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冲锋冲刺决战决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方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紧盯短板，靶向发力，系统施策，高质量完成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和集中整治全年任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的报道。方毅充分肯定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行动开展以来，各领域基层党建全面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基层干部队伍实战能力有序提升，基层减负工作落地落实，三征指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群众获得感进一步提升。但对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对照群众的热切期盼，仍有不少差距。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实四力强击20个专项，逐项梳理堵点，压实责任节点，坚决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要抓实三征赋能机制，紧盯工业振兴、县域经济、公立医院改革等重点领域，抢抓政策机遇，倒排工期，加快项目前期工作推进进度，真正让争取来的项目资金资源落地生根，惠及群众。 要抓实两笔提效机制，持续发挥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交流会作用，健全诉求收集、分流处置、督办评价闭环体系，把比拼成效作为评优评先重要依据，持续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时要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毅强调，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最后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以决战姿态跑好最后一百米，坚决打好打赢收官战。要分领域系统施策，打好阵地战，建立完善一领域一方案、一问题一对策的精准整治机制，提升治理质效。要坚持办案开路引领，打好主动战，坚持面上排查、穿透深挖一体发力，攻坚突破一批钉子案、骨头案。要强化部门联合攻坚，打好协同战，健全纪检加部门加地方联动机制，对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问题加强部门协同联动，逐项攻坚突破。要划清底线红线，打好歼灭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防范、消除隐患。要聚焦问题整改，打好攻坚战，对整改不利、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方毅强调，要压实各级责任，破除本位主义，打破部门壁垒，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共同构建资源下沉、力量下沉、服务下沉的工作格局。要把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系统梳理提炼，固化为制度机制，形成具有来宾辨识度的制度机制和标志性成果。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蒋泰迪分别通报基层基础夯实年行动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展情况。武宣县市委社会工作部、新城县人民法院、大唐人民法庭分别做交流发言，象州县市民政局、市住建局分别做重点发言。市领导甘永辉、彭斌、雷斌、徐广成、杨世爵、徐昭、莫莲、王毅、邓应文、王云宇、何志敏、曾建勇、市政府秘书长杨帝等参加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日上午，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会议由市委书记方毅主持。会议听取各代表团汇报代表出席会议情况，宣布大会有关注意事项和布置各代表团酝酿讨论有关事项。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指出，这次大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承载着依法选举、擘画蓝图、凝聚共识的崇高使命，事关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的发展大局，事关来宾未来5年的奋进航向。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大会各方面全过程，把牢换届选举根本政治方向。各召集人要主动扛责，引导带动全体代表胸怀全局、心系发展，深刻领悟这次换届的政治意义，把准换届工作的实践要求，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不折不扣贯彻好组织意图。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落到实处，引导代表审慎用好手中的民主权力，认真审议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确保组织意图和人民意愿同频共振、高度统一。会议要求，要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严守纪律底线，绝不触碰纪律红线。要坚持以上率下，做好示范，带头遵守大会各项纪律要求，统筹兼顾好本职工作。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管好带好代表队伍，从严抓实本代表团参会组织纪律约束和会风监督，引导代表沉下心参会，聚精会神议事，尽心尽力履职。
0: 要大力弘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务实高效的优良会风，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心齐气顺、团结奋进的会议氛围，切实把本次会议开成一次民主团结、求真务实、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毕海东、莫莲、吴孝斌、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等参加会议。
2: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由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产生的大会主席团于10月13日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莫敦家的报道。根据来宾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首先推选了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文东福、周春勇、甘永辉、莫莲、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在主席台就座。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日程，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人选，决定了大会议案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上午12时。会议决定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和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方毅、文东福、周春勇、姚族、甘永辉、莫莲女、姚族、张雪玲女、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女、壮族。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李波，壮族；李敏、林日升，壮族；刘桂江、莫仁忠，壮族；韦少问，壮族；韦颖，壮族；韦鹤群，壮族。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上午12时。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
2: 10月12号，市委书记方毅会见杭州市工商联副主席、二级巡视员吴龙带队的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请听本台记者维新、刘勇的报道。方毅代表来宾市委市政府对杭州市民营企业家考察团到来宾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此次吴龙副主席亲自率队来访，既是对两地深厚情谊的延续，更是对深化区域协作、推动优势互补的有力推动。杭州作为数字经济高地和民营经济强势，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各位企业家弘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始终深耕主业、坚守实业，与时俱进推进转型升级，充分展现杭州民营经济蓬勃旺盛的发展活力。来宾地处广西地理中心，拥有突出的交通区位线、独特的北回归线资源线和完备的特色产业链线，将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以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良的环境，与各位企业家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共享发展机遇，共绘合作蓝图。 吴龙表示，来宾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发展势头向好，为杭商创新创业提供宝贵机遇。下一步，杭州市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两地常态化对接交流平台，引导更多杭州民营企业关注来宾、投资来宾，持续深化两地经贸交流，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此次到来宾考察有西子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天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力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杭州奥利达电梯有限公司、铁石杭州应急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三 T 集团有限公司、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浙江百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滨河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涵盖多个行业领域，企业综合实力强，创新动能充沛，与来宾市产业发展方向契合，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业务板块，畅谈合作设想，表达投资兴业意愿。西子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表示，来宾拥有50万吨电解铝业产能，铝水职工优势突出，非常适合布局航空配套产业。西子联合在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拥有成熟技术，期待能与来宾合作，共同延伸铝精深加工产业链，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开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妙林表示，来宾文旅发展潜力巨大，遥遇康养资源独一无二，生态优势明显，期待深入挖掘本地民族康养资源，打造特色文旅产品，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力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小军表示，来宾资源充足，通江达海区位优势突出，叠加面向东盟的税收利好政策，将考虑在来宾落地箱包生产基地，依托便利通道开拓东盟市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座谈会，市委常委秘书长徐钊参加会议，副市长何志敏做来宾投资环境推介。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文东福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麦毅、杨君泽的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海东、莫莲、吴孝斌、张雪玲、王毅、雷应天在主席台就座，会议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议案办法和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强调，全体代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恪守宪法法律，严守会议纪律，认真履行代表职责，集中精力，认真履职，扎实做好大会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次大会既定的各项任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决贯彻落实党委部署要求，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切实把党委的意图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愿，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选举各项工作，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成功。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4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于亮、王毅、王云宇（女）、韦东平（女）、壮族；韦富玲（女）、壮族；韦红辉（壮族）、文东福、方毅、玉秋静（女）、壮族；甘永辉、阮松涛、李波（壮族）、李芳林、李义威、杨世爵、杨春阳（壮族）、吴小丽（女）、壮族；邱丽（女）、壮族；何志敏（壮族）、张雪玲（女）、陈丽梅（女）、壮族；林志华（女）、罗威、罗凤丸（女）、壮族；周春勇（瑶族）、赵建华（女）、 莫莲女瑶族，莫红兵壮族，莫增纯壮族，徐昭、徐广成、诸葛阳、黄燕妮女壮族，彭斌、蒋泰迪、秦建壮族，秦志壮族，秦燕游壮族，雷斌、雷应天、谭小春瑶族，谭玉成、廖燕玲女壮族，熊燕女壮族，秘书长莫莲兼。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10月13日，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三、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四、听取和审议来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五、选举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六、选举来宾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七、选举来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八、选举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九、选举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通过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十一、其他。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2026年10月13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雷应天，副主任委员李波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鸿辉壮族，刘桂江、李义威、杨春阳壮族，邱丽女壮族，罗凤丸女壮族，莫仁忠壮族，莫红兵壮族，莫增纯壮族，林日升壮族，黄寒冰壮族，秦志壮族，熊燕女壮族。
2: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3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会议宣读了中共来宾市委有关文件，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草案，审议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案，审议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草案。
2: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3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到会向主席团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会议审议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建议人选名单，审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审议通过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10月12号晚，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柳州开幕。开幕式以“童心筑梦，八桂华章”为主题，集中展现全区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气象。来宾市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精彩亮相，请听本台记者叶芳谦的报道。 开幕式展演意境悠远，恢宏大气，生动展现广西厚重民族文化底蕴和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时代图景。在代表团入场环节，来宾市代表团用30秒时间呈现遥领同心、遥韵欢腾节目，融合大瑶山、甘蔗两大地标元素，传递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精气神，赢得热烈掌声。本届运动会将持续至10月17号，共设17个竞赛项目和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表演项目。来宾市代表团成员、来宾市民宗委民族事务二科副科长廖翔宇。
4: 来宾市代表团派出了240人的一个队伍出征。本次运动会呢，我们是参加除了压家项目以外的所有的项目。我们是在猫拐周害虫、秋千、蹴球、珍珠球等等啊，还有表演项目方面，我们都是具备比较强的一个实力啊。
2: 来宾市代表团板鞋竞速队队员黄俊杰。
5: 我们队伍赛前训练磨合了2个多月，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2: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蓝华勋。
6: 我们也要求我们整个团队发扬我们来宾能够打胜仗、克服种种困难、做好我们的备战准备。
2: 副市长曾建勇担任来宾市代表团团长，带领我市体育健儿出席开幕式。聚焦2026来宾两会，
3: 一句话新闻，
0: 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的报道。10月13日，出席市政协6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委员在市投资促进局参加招商座谈会，会上委员们深入了解来宾市情与产业现状，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大家表示将紧扣9+3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蔗糖、桑蚕等领域，发挥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海内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以高质量建言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为助力来宾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注入港澳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张磊出席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
2: 10月13号上午，出席来宾市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带着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履职使命感和饱满的热情，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王雅茹，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报到即履职，入场即入状态。报到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代表们有序签到登记，逐一领取代表证、会议文件及相关资料。签到、发证、领资料，环环相扣，衔接顺畅，整个报到流程高效有序。手续办结后，代表们随即研读会议材料，熟悉会议议程，迅速切换至履职模式。金秀瑶族自治县代表团人大代表杨旭春。
7: 本次大会我重点关注金秀瑶域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我将倾听瑶山基层群众的诉求，推动把大瑶山生态与民族文化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2: 武宣县代表团人大代表韦君策。
8: 我重点关注工业产业培育和水上经济发展两大领域，围绕做强配套工业，推动农文旅与滨水经济协同发展，积极经营建策，努力把武宣城关的区位水系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新民区代表团人大代表韦新兰。
9: 我重点关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智慧校园建设以及 AI 赋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议题，聚焦教育领域疑难筹办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2: 会议期间，代表们将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神圣职责，认真审议大会各项报告，并围绕全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反映基层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凝聚智慧和力量。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请听本台综合报道。10月13日，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各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了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团长、副团长，审议大会议程草案，酝酿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大会议案办法草案，酝酿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召开党员会议，宣布关于成立大会临时党组织的批复。当天，各代表团还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魏璇，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潘宏文，播音一乐、小夏。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我们从周杰伦的一首《风》开始进行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周杰伦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由周杰伦亲自作曲，南拳妈妈弹头填词，钟兴民来编曲制作。当时呢，这张专辑主打古典浪漫的秋日氛围感，而《风》绝对是整张专辑的秋日灵魂曲目。

同样是以枫叶为意象，却褪去了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枫铃。当时方大同给词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枫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治愈人心。

好了，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思念》，收录在她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MySpace》当中。这张专辑呢，不同于她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了她即兴创作、现场演绎的作品，主打私人、松弛、真实的音乐状态。据说呢，这首歌曲原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所打动，才最终收录发行。OK， 我们来下面听到这首歌曲 Change the World， 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轻快的英文歌曲。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健康水平。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9: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呢，让我们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来学习北宋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王老师你好。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今天呢，我们这首诗歌呢，我还是按照惯例先按照吟诵的规则把它诵读一遍，然后再吟诵一遍，之后再请王老师来讲解。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苏轼呢是北宋著名的诗人，也是词人，他的诗词都写得非常的好，他的书画，他的散文，这都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苏东坡呢本身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在儒释道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造诣。我们在研究苏东坡的时候发现，苏东坡他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是僧人，你像佛印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段子，说就是有一次哈，苏东坡去佛印的寺院里头去了，当时佛印和尚不在，因为俩人关系特别好，互相打趣，他呢就叫佛印秃驴，这个佛印呢也就能够接受，因为人家是方外高人，心量宽得很，也知道苏东坡这是在开玩笑，你叫秃驴就叫秃驴吧，反正我也就这么应了。有一天这个苏东坡到了佛印的寺里边，佛印不在，他就问这个小沙弥，问说秃驴何在，然后这个小沙弥呢当时就有点心里边不高兴了，说你在我师父面前这么无礼，那我师父能容忍你，你在徒弟面前用这种特别不礼貌的言辞问我，那我怎么回答？秃驴何在？说我告诉我师父去哪儿去哪儿了，那不就是印证了我师父是秃驴吗？所以呢，这个小沙弥马上就告诉他，东坡吃草，说秃驴何在？东坡吃草，就说苏东坡是一个吃草的动物，你才是个驴，不是我师父是个驴。这是其中的一个段子。

0: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
1: 还有一次呢，苏东坡呢和佛印和尚在一起去互相去问禅机，然后苏东坡问佛印说，我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形象，你好不好和我说一下。佛印和尚说，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尊佛。苏东坡听了哈哈大笑说，你想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是个什么形象。这佛印说，愿闻其详。说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坨屎，一坨牛粪。然后苏东坡自以为自己占了上风，回来呢就把这个刚才的谈话和他的妹妹苏小妹去转述了一遍。苏小妹听了以后就说，哥哥啊，你已经输到底了，你还不知道。说怎么叫输到底了？说心中有什么，然后眼中就能看到什么。人家心中有佛，所以眼中看什么都是佛。你心中只有牛粪，所以你眼中看到的什么都是牛粪。当然这些故事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且不说，至少在民间这样传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苏东坡和方外高人和和尚道士们的往来是比较多的。现在的这首诗，我们今天解读的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惠崇就是北宋的著名僧人，他擅长诗歌绘画，特别是喜欢画，擅长画这个鹅、鸭、鹭鸶等小动物。这个春江晚景就是惠崇的一幅画，在这幅画上边，苏东坡呢给他题了四句诗。这个他用这首诗呢，本来是题画诗，不是真正见到了实景。他这首诗呢再现了画当中江南春天的景色，又融入了诗人合理的想象，就是和原画的相得益彰。这首诗呢后来很多人也把它当作哲理诗来解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哲理是经常会出现的。竹外桃花三两枝，这是原画当中的景象，竹子外边桃花刚开了几枝，春江水暖芽先知，春天江水变暖，在水中嬉戏的鸭子最先感知。就是我们平常呢都能够在物候当中感知到天气的变化，然后预知未来会怎么样。你像有一些诗，它就在事物刚刚出现一种苗头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先知道，我们看到某一种景象，我们就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比如说春江水暖，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因为在春天的时候还会有倒春寒，这个水到底冷和热我们并不知道，那谁知道呢？我们看的鸭子在上边快乐的游来游去，我们就知道春江水暖。
0: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 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1: 比如说在春天来临，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但是呢，草色遥看近却无，哎，远远地看到地面上已经有了一层淡绿，但是到跟前又看不到，那我们就知道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比如说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我们看到蜻蜓在水面上，在一个刚刚露起来的荷叶尖上停留的时候，我们知道天气即将有所变化，而这种变化呢，预示着未来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把这些气候景象或者自然景象应用到人生当中，我们也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然后孩子从小的某些表现预示着他未来人生会怎么样。还有呢，我们也会从一个国家的风俗当中，我们预示他未来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总之呢，就是从一个每一种事物大面积的出现之前，它一定有一种预兆。像这种鸭先知，这就是盛夏即将来临的一个预兆。芦蒿满地，芦芽短，画面上它有芦蒿，它有芦芽。芦蒿呢，就是遍地芦蒿，然后那个芦苇刚刚吐芽，所以呢那个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每每到这种春江水暖，当这个水面暖和的时候，在春季江水上涨的时候，这个河豚呢，因为它生活在近海，在这个时候它会逆江而上，它会在淡水中产卵，然后再游回到近海当中。所以江边人这个时候就会抓住这个时机，看到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时候，看到芦蒿满地芦芽短的时候，这个时机正是河豚溯江而上，正是能够抓住河豚，然后去食用它。因为河豚据说有剧毒，但是如果合理的烹饪的话，是一道非常鲜美的菜肴，所以江边有人就要去捕捉河豚。这也有一个抓住时机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是这样一种预见。所以呢，后来很多人把惠春春江晚景当作一个哲理诗来去读。你像这类的哲理诗呢，我们往往也有，既然冬天已经来临，那么春天还会远吗？表面上就是一个气候的变化，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就是这首诗里边也有这样子的意味。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芦蒿满地芦芽短，就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物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好的春光即将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得准备好去迎接春天，然后迎接夏天，有这样的意思。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就像古诗词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清新自然，天真烂漫。每个孩子都需要古诗词，每一位人物，每一幅场景，每一个意象，都是在开启一颗纯真的诗心。 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纯真、更敏锐、更莹润。您正在收听的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
0: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在北宋那个时代，就是其实文人呢也是经常参与耕作的，是吧？要耕读生活嘛，半天读书，半天耕种，还有说半天，读书耕种，还有静坐等等这样的修行的功夫要做，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物候的感觉比我们今人要敏锐的多得多。是不是王老师？这首诗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在任何事物发生质的变化之前，它有很长时间量的积累，这个量的积累呢，它是有苗头的，也就是说见微知著，往往可以把握先机，大概有这个意思，这首诗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吗？
1: 是，这种春江晚景是著名的僧人惠崇所画，所以这里边一定会有禅机。禅机呢，它有一种活泼泼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就是有的人会做枯禅，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但是呢禅家呢会非常反对这种就是把一切都看空的这样一种思潮，所以呢他们会把生机表现到画当中，把生机呢表现到诗当中，把这种活泼泼的生命状态用诗和画表现出来。而苏东坡呢给著名僧人惠崇和尚的画题诗，也需要把这种生机给表现出来，所以呢他这首诗和惠崇春江晚景这个画就相得益彰，所以这里边呢也充满了生命活泼泼的那种禅机。
0: 我就感觉到我们儒释道真的是不分家呀。你看我们这些文人学士的跟一些僧人做朋友，僧人呢也作画，也可以写诗，写的诗也非常的有禅机有哲理，这就是咱们中国文化的，它是好像是这个天道无所不在，它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不管你是僧人也好，文人也好，农民也好，你做到极致，把握住你这个本业的道了以后，你所出来的东西都是哲理，有点这种感觉。那其实呢，在僧人的眼里，一切都是生动的，并不是说仅仅打坐在庙里修行就能够，就是证得最终的他们想要的那个果位了。同样，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在俗世当中的人也是不，如果是只是在生活当中忙于世俗的这些烟火，为了生计啊，为了这个，当然大多数人的状态是这样，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没有更高的一个追求，我们精神上没有那种灵动发动起来，那我们这一生过的其实就像王老师经常在讲经典的时候说到的，我们过的只是个物质生命的一生，也是挺无趣的。所以这都需要结合起来，我觉得。
1: 如果完全生活在物质生命当中，我们称之为俗。有一些方外高人，他就跳出红尘出家了，然后呢他看破红尘，不愿意再过这种纯物质的生活，他们走向了对物质生活的反动，就是进入到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状态当中。比如说做枯禅的这些人，他比如说还有一种看一个事物一定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看到美女就想象到它是一堆白骨，有白骨观这种说法。事实上呢，这还不是传统文人们的追求，我们还需要再从对物质的反动完全进入到精神境界当中的这种人，还需要再拔高一次，然后用高的精神生活返回到物质生活当中来，这个时候才是进入到生活的高度。你比如说惠崇春江晚景，它就是纯物质生活到纯精神生活，然后再返回到物质生活当中的它的这么一种表现。 类似于佛家说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一种纯物质生活。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是对原有物质生活的一个反动，就是我进入到完全的精神生活当中去，我把所有的相全部给破掉了，进入到一个空灵的状态当中。但是这个还不究竟，还要把这种空灵的精神生活然后再加持到物质生活当中，就是再一次进入到烟火当中，再一次进入到尘世当中，就是尘土的尘，世界的世，哎，这个就真正究竟了，就是我们说要用精神指导我们的物质生活，这是文人们最终的追求。
0: 嗯，对，这种追求呢，也是真正的出家修行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也是要最后再返璞归真，归到生活当中去。所以呢，这种意境很高远，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跟随着内心的指引静下来，听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一点一点的往那边去走。总之呢，我们来人间这一生绝对不是仅仅就是比如说吃喝玩乐，或者就是在世俗的这个生命层次上走一遭就结束了就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诵读一下这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小学生必备古诗文的精讲节目，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8: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9: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7: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9: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同样的一天24小时，差不多的一日三餐，相差无几的工作生活，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就是更年轻，有的人看起来却很显老呢？一个很大的区别就藏在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和你来分享最佳抗衰时间表，照着做，事半功倍。让我们一起从现在开始保养自己。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4年，在食品与功能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早餐吃得太晚会加速衰老。早餐吃得晚的人表现出更大的身体生物年龄，加速衰老的发生率也更高。研究发现，早餐吃得较晚的人会加速生物衰老。其中，与早上6:14吃早餐的人相比， 10:26才开始吃第一餐的人，表现出更大的生物年龄，加速衰老的发生率增加25%。早餐要记住一个搭配公式：1+1+1+1，也就是谷薯类、蔬果类、动物性食物、豆类或坚果。早餐最好要包含以上4类食物中的3类及以上。早上8点做好防晒再出门。紫外线是一把最厉害的杀猪刀，变黑、变老、长斑都和它有关系。很多人认为只要挺过了夏季烈日，皮肤就不会被晒伤，这是错误的想法。紫外线不会因为天气变化而消失。冬季太阳光显得比较温，但紫外线仅仅比夏天弱了约20%，仍然存在被晒伤的可能性。长期紫外线照射最易造成皮肤产生各种色斑，不只是春夏要防晒，一年四季都需要注意防晒。它不仅仅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抗老和美白方式，更重要的，防晒可以有效地减少光老化，降低皮肤肿瘤的发生率。早上10点可以喝一杯茶。2023年，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子刊《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上发表的研究表明，每天喝茶2-3杯的抗衰老效果最佳。而将杯数换算为茶叶数量进行分析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每天摄入6-8克茶叶表现出的抗衰老效果是最好的。到了中午12点，给自己来一份抗氧化午餐。2024年《老龄化》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摄入抗氧化饮食延迟生物衰老，与评分最低的参与者相比，最高的参与者表型年龄减少了0.52年。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被称为抗氧化铁三角，要想延缓衰老，这三种维生素必须要保障。动物性食物肉蛋奶中富含维 A， 新鲜的蔬菜水果富含维 C， 一小把坚果含有维生素 E。 下午13点让自己午睡小憩30分钟。2023年一项发表在《睡眠健康》杂志上的这项研究分析了40到69岁人群的数据。研究发现，有午睡习惯的人总脑容量更大，习惯午睡的人和不习惯午睡的人脑容量的平均差异相当于衰老了2.6到6.5岁。习惯午睡的人脑容量更大，大脑健康状态更好，患痴呆症和其他疾病的风险也更低。最佳的午睡时长为20到30分钟，不宜超过1小时。下午15点，这个时候要补充点柑橘类水果了。2023年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柑橘类水果以及橘子籽和果皮当中，有一种名叫诺米林的天然化合物，这是一种孕完 X 受体激动剂。研究人员通过诱导小鼠衰老，在给予诺米林治疗之后，发现小鼠的早衰状态有了改善，寿命也有了显著延长。动物实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多吃柑橘类水果能抗衰能长寿。时间来到晚上18点，这时候让我们吃一顿优质的晚餐。长期不吃晚饭会使人体内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多，从而促使自由基的产生，结果就是加速衰老。肉眼可见的状态是皮肤失去红润光泽，褶皱明显增多，想必这是很多人万万没想到的一种副作用。晚餐并非完全不能吃肉，可以在吃些大豆制品的基础之上，适量的吃一点鱼虾、瘦肉等等，其中一半可以是绿叶蔬菜，同时可以吃一些富含水分的粥类或者清淡的汤类食物。干稀搭配可以适当的帮身体补充水分。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做了一下午了，19点让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吧。2023年发表在《细胞》子刊《影响因子》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表明，久坐加速衰老，而运动减缓衰老。研究中，运动越多的人身体越年轻，其中与中高强度运动最少的人相比，中高强度运动最多的人表型年龄降低了6.22岁。同时，运动可以缓解久坐对身体带来的衰老影响。每天用30分钟中高强度运动代替久坐，与表型年龄衰老减缓1.9年相关。 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老了9个月。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也就是每天都保持差不多的入睡时间、起床时间，有助于延缓衰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建议都是基于相关研究给出的，部分研究可能存在研究样本较少之类的情况，仅供参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不行，我以后不能再吃零食了，吃完这包我再也不买了，再买零食我就是小狗。结果呢，没几天你就会发现，说这些话的人又在抱着零食大快朵颐了。很多人拒绝零食的理由，一般就是觉得零食高油高糖高盐，对身体不好。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很难抗拒零食的诱惑，而且在生活中完全不吃零食也确实少了很多的乐趣。那么对于爱吃零食的人来说，到底什么样的零食相对更健康呢？有哪些健康的零食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跟您仔细说说。市面上异军突起的低卡零食是许多年轻人的消费对象，大多数消费者选择健康食品的首要需求是好吃且吃了不胖，而健康零食主导的宣传词便是低卡，用控制热量的方式来达成减重的目的。健康零食大多是用原料替代、工艺优化的手段来降低食物中的热量，比如肉干中用植物蛋白肉替代传统的猪肉和牛肉，薯片里用低温脱水的方式取代油炸膨化食品的做法，酸辣粉中用魔芋面或粉来置换通常的粉面，或者饮料和小糕点里用代糖来替换传统的蔗糖。不过要注意，低卡并不等同于健康，糖、钠、脂肪、蛋白质等含量也都应当成为衡量零食是否健康的指标。因此在选择零食的时候要掌握两选择。第一，选择低钠、低糖、低脂肪的食品。之所以外面餐厅的饭更加诱人，主要是由于其重口味。而这个重口味是由食盐、精制糖、脂类物质等调味品所决定的。但是钠吃多了必然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影响肾脏的正常功能，甚至会造成损伤。精制糖的过多摄入会导致机体被龋齿、肥胖、糖尿病等问题侵袭，脂肪的大量摄入更会增加机体患肥胖、血脂异常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选购零食需关注食品标签中的营养成分表，购买钠、糖、脂肪含量低的轻口味零食。第二，选择新鲜、卫生、低加工食品。相对而言，新鲜卫生的食品营养价值更高，味道更纯正，安全系数更高。加工程度低的食品，所含的食盐、精制糖、反式脂肪酸等更少，更能保证身体健康。想要健康吃零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零食。大家可以把自己当前的正餐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进行对比，然后选择还不足的部分用零食补充。比如很多人正餐当中的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就可以选择新鲜的果蔬来当零食。正餐当中缺少优质蛋白质，则可以在空闲时间喝点牛奶或酸奶，吃一个煮鸡蛋。对于身体存在特殊情况的人群，应该慎重选择零食。例如高血压患者应该避免食用高盐食物， 龋齿人群应该避免常吃高糖食物，肥胖人群应该限制高热量零食，不同的情况需要区分对待。在我们选对零食之后，是不是可以猛吃无负担了？可千万别这样想，零食的价值在于正餐之外的附加属性。吃零食应以适量为基础法则，单凭几种零食并不能够满足机体对于营养素的多种需求，建议将每天靠零食摄入的热量占比控制在10%到20%，最好在两餐当中使用。就是快要饥饿的时候，可以选择一把未调味的坚果，一杯酸奶，最好是无糖脱脂的，以及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过需要额外说明的是，现代人常常是热量摄入过剩的，这样在额外吃零食就容易肥胖，增加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如果某天正餐热量摄入已经足够了，应该尽量别吃零食。要说最爱吃零食的还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不过这类群体也是最应该注意零食类型的。2018年，我国发布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中国营养学会共同编制的《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为儿童和青少年群体提供了零食食用指导。指南建议，儿童和青少年一天当中，零食提供的总能量不要超过总能量摄入的10%，建议选择正餐中摄入不足的食物作为零食，如奶及奶制品、水果、坚果，每天吃零食的次数要少，食用量要小。吃零食的时间与正餐最好间隔1.5到2小时。同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有如下5个共有的食用准则，分别是：零食优选水果、奶类和坚果，少吃高盐、高糖、高脂肪及烟熏油炸零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不饮酒，零食要新鲜、营养卫生，保持口腔清洁，睡前不吃零食。说了这么多，最后根据指南意见来给大家推荐5种健康零食。此外还有5种我们平时认为很健康但其实并不健康的零食。5种红榜零食分别是酸奶、纯牛奶、原味坚果、全麦饼干、奶酪。5种黑榜零食分别是调味坚果、乳饮料、蔬果脆片、红薯片等，肉脯类零食、果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最佳抗衰时间表以及零食红黑榜。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9: 嗯，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9: 你
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0: 在防守的时候呢，
11: 你好像对你
6: 有不信还我，
11: 可是你们想
6: 我
11: 的
6: 球你通过去下一轮。
8: 我是独闯的篇章，
7: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6: 好，
9: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6: 好，重来重来。
8: 我冷暖自知，
7: 我们风雨相依。
6: 你带伞
9: 了吗？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4: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3: 共建卫生城市，共享健康生活。
4: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知美节，清廉贯之根本，廉洁则正顺，正顺则人和，人和则国运昌盛。廉政，国之所系，民之所依。
9: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七部门出手整治电商非理性竞争，纠治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特别专栏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讲述贵州石阡县困牛山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的故事。我国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八月瓜进入丰收季，湖南永州市道县依托快递进村助力八月瓜销售，农户增收。黄溪木薯进入采收季，广西桂平市社部镇乌竹村黄溪木薯种植产业成为特色富民产业。电商跑出振兴加速度，江苏南通市海安市推动本土农产品加速触网出圈，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
1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明确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 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近年来，部分电商平台采取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营销机制，引发商家低价内卷、以次充好、压缩服务成本等问题，挤压优质合规商家生存空间。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无序低价竞争乱象，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将协同整治。通知提到，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打击刷单炒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协调解决经营难点、堵点问题，促进各方共赢发展。在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方面，通知提出开展电商标准汇企行动，加强品质电商相关标准体系构建，重点针对电子商务的产品与服务提供及其质量保障等方面加快标准研制，推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加强标准宣贯与实施监督，推动企业对标达标，形成标准引领、品质提升良性循环。相关部门还将推动组建全国性电商行业组织，加强与消协组织协同联动，鼓励充分运用电商领域投诉举报、纠纷解决、消费者满意度等数据，促进行业自律规范体系建设，发挥各级电商行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联合各类产业联盟、专业机构制定完善行业行为准则，发布诚信公约，搭建政企沟通、供需对接、纠纷调解平台，引领行业品质建设。
8: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1: 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各地种植的特色八月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迎来丰产丰收。为破解生鲜农产品外销运输难题，当地依托快递进村便民服务，推行上门揽收、冷链速寄一站式服务，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助力农户稳产增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请听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万波、何宁、蒋小国采制的稿件。
12: 记者走进道县万家庄街道七一村八月瓜种植基地，一个个饱满的八月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曾经藏于深山的野生八月瓜，经过人工改良培育，成为适应性强、口感更佳的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基地里，农户们穿梭在瓜架之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道县种瓜得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黄亚辉开心地告诉记者，每天能采摘四五千斤八月瓜鲜果，高峰期可达一万斤以上。以前卖瓜要自己拉到镇上快递点发货，路途远，耗时间，新鲜果子折腾下来容易变质损耗，现在快递直接上门收货，打包揽收发货，一条龙服务，省时又省心，果子新鲜度也能保证，线上订单越来越多，销路彻底打开了。据了解，八月瓜果肉细腻，营养丰富，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市场认可度高。为精准助力特色农产品销售，道县深化快递进村工程，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服务网点，在各大果蔬种植基地设立临时揽收点，推出农产品专属基地服务，针对八月瓜生鲜易损的特性，快递工作人员提供标准化分拣、专业防震保鲜包装，全程冷链速运，最大程度保留果实新鲜口感，同时优化配送流程，实现当日采收、当日揽收、快递发运，高效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便捷的物流配套也带动线上销售火爆，直播带货、线上订单批发等销售模式蓬勃发展，让山野果子变身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果。道县顺丰速运乡镇网点负责人罗长飞说，我们不仅上门收货，还为农户提供优惠基地价格，优化生鲜物流配送方案，最大限度减少水果运输损耗。我们全力做好物流保障，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打响品牌，切实为乡村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社部镇乌竹村的木薯种植基地里，千亩木薯进入采收季， 田间地头，村民们割除黍秆，挥锄开挖，一串串带着泥土的黄心木薯陆续破土而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13: 据了解，基地此次采收的是优质华南九号黄心木薯，也是桂平当地较早上市的一批木薯品种。为抢占市场先机，今年基地积极探索反季节种植模式，通过适当提前播种时间，推行标准化种植，落实精细化水肥田间管护等科学举措，有效提升了木薯长势与品质，采收时间较往年大幅提前，稳产丰产成效显著。桂平市社部镇永利家庭农场负责人陆华：
14: 我们种了80亩华南九号木薯，现在这个木薯的行情价很不错，市场价在1.5左右。我们每天都需要10-20个人挖采木薯，大概在12月份挖完，预计亩产在5000斤左右。
13: 华南九号黄心木薯淀粉含量高，薯肉金黄细腻，口感粉糯香甜，兼具食用价值与深加工价值，不仅可以直接蒸煮食用，还是制作糕点、饮品、工业淀粉的优质原料，市场口碑和认可度极佳。优质的木薯吸引了大批收购商慕名而来，田间购销一派火热，木薯收购商莫发平：
15: 目前木薯已经陆续上市，这边的黄心木薯品质不错，我每天过来收购3000斤到5000斤，收购来的木薯经过处理后，就会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13: 近年来，乌主村依托本地土壤和种植优势，把黄心木薯种植作为特色富民产业重点培育。村两委精准立足产业优势，持续壮大木薯种植规模。目前乌竹村木薯种植总面积达2500多亩，规模化的木薯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岗位，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桂平市社部镇乌竹村党支部书记冯小英：
16: 除了收购商上门收购，我们还组织村民参加电商平台学习与培训，进一步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推动乌竹村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17: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1: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深耕农产品电商高质量发展赛道，以平台搭建为基础，直播赋能为抓手，物流配套为支撑，多点发力协同推进，推动海安大米、李宝麻虾酱、亚洲香芋等一批农产品加速触网出圈，以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让本土好产品走出乡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海安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标准化直播间设备齐全，功能完善，主播面对镜头推介特色农品，地道的海安味道通过网络传遍各地。全新投用的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了海安市农产品数字营销硬件短板，搭建起集直播带货、人才孵化、品牌培育为一体的综合运营平台。海安供销合作总社资产管理股工作人员谢进鹏：
18: 打造了四大特色直播间，常态化开展专项直播活动，同时积极引入抖音官方认证服务商资源，并依托定制春干队伍深耕本地直播赛道，常态化推介海安特色农产品，持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擦亮寻味海安区域公用品牌。
11: 田间地头也变身移动直播间，海安市李宝镇杨庄村创新采用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加田间地头实景直播双模式，紧扣四季农时，推出应季农品直播矩阵，从春季羊肚菌、夏秋鲜果到冬季特色蔬菜，全方面展现农产品原生态品质，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海安好货。海安市李宝镇杨庄村党总支副书记周小波：
19: 我们盐川地产小组呢成立的五人地产小组，和我们的盐川本土的农产品推广，比如说我们是三四月份的盐笃菌，七八月份的苏翠梨，然后九月份的猕猴桃，然后到十一月份、十二月的大白菜，然后我们是依托的我们地产小组采用的是短视频直播的方式，直播我们有两种，一种是在直播间，还有一种到田头进行直播的方式，帮农民来进行推广，把我们盐川的农产品推出去。
11: 线上销路持续拓宽，高效物流保驾护航。针对生鲜农产品保鲜期短、运输要求高的特点，海安邮政创新推行专人、专车、直寄三位一体助农寄递模式，将分拣、打包、揽收服务迁移至天津地头，开通多条农产品专属运输专线，最大程度减少生鲜损耗，保障配送时效。近日，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大靖镇古梨园，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金黄饱满的冬果梨缀满枝头，种植户穿梭林间，采摘装筐，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秋日盛景。请听古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鲁河山采制的稿件。
20: 记者走进大靖镇古梨园，种植户邹学义笑着说，自己正在采摘的这棵冬果梨树有100多年了，树的品种好，结出来的果子口感也好。大靖古梨园园内现存800多株百年以上古梨树，古树群规模宏大，底蕴深厚，其中多株梨树树龄超300年，历经岁月沧桑，依旧枝繁叶茂，生生不息。春日繁花似雪，秋日硕果盈枝，四季轮转的梨园风光成为大靖镇乡村生态旅游与特色林果产业的亮丽名片。今年以来，大靖镇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管护模式，依托科学化标准化管护体系，常态化开展修枝除草、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养护工作，持续激活百年古梨树生长活力。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跟进指导果树管护、花果管理、提质增产等关键环节，有效解决种植难题，助力梨园稳产提质。在科学管护与精心培育下，今年梨园果树长势喜人，果形圆润饱满，果肉细腻多汁，甜度口感俱佳，果品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迎来丰产丰收季。这段时间，梨园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果农们手持果篮，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梨果摘下，分类挑选，精心打包，果实不仅装点了秋日梨园，更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大靖镇园艺村党总支书记赵丹说，通过擦亮百年古梨特色品牌，推动优质梨果线上线下双向销售，同时以花为媒，以果引流，依托梨园发展乡村休闲采摘、生态观光旅游，实现古树保护、果品增收、文旅赋能多重效益，让百年古梨园持续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
2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1: 今天我们走进贵州石阡县困牛山，讲述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悲壮故事。秋日的困牛山，群山叠翠，碧水潺潺，山脚下宽阔的柏油路直通村口。这处如今远近闻名的红色美丽村庄，在90余年前关联着一段悲壮的过往。1934年10月，作为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行进至贵州石阡县境内，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为掩护军团主力突围，红十八师师长常云龙、52团团长田海清率领数百名红军战士断后，将敌军牵制在地势险峻的困牛山，敌人久攻不下，胁迫当地老百姓做人肉盾牌，将红军逼至悬崖边。在弹尽粮绝之际，红军战士砸毁枪支，走向悬崖，三五成群纵身跃下。这场惨烈的困牛山战斗，因为史料长期缺失等种种原因，尘封半个多世纪。 2001年，时任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杨佑柱和同事深感刺痛，长征胜利这么多年了，为何记载仅寥寥数笔？这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对他们的亏欠。带着这份执着，杨佑柱和同事查阅资料，扎根山间村落，走访大量失散红军后代、目击者、知情人，历时20余年，一点点还原了这段悲壮历史。在走访中，不少高龄见证者回忆，那天他们听到黑滩河沟里枪声霍霍的响，看到跳崖的竟是些15、6岁的娃娃。展陈中心里，当年52团四号员陈世荣参加战斗时保留下来的军号，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硝烟散尽，丰碑永存。2022年，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专题研讨会召开。近年来，困牛山战斗遗址先后入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项目、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困牛山北边不远处，困牛山红军学校落成于此，学校开发红色教育课程，培养小红星讲解员队伍，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驻村第一书记王文军介绍，困牛山村将红色资源融入村庄规划，发展土蜂蜜、泰秋柿、菜籽油等农特产品，开办7家农家乐、4家民宿，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这片热土在红色历史浸润下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教育部日前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
0: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1: 10月11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南部赛区在南宁市上林县大丰镇乔荣庄乔荣球场鸣哨开赛。本次比赛为大区赛的收官战，来自9个省区市的18支代表队将争夺5个总决赛名额。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预防艾滋病，健康全家人。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
7: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

0: 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3名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3名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

0: 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2: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3: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 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7: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6: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8: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9: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2: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1: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 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活动期

0: 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五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4: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6: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7: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8: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8: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心如沙，更迭起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朗月清风走天涯。战途辽阔我心无暇，百里骏马千里风华，赤子之心家国天下，城来笙歌诸多风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4: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2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2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2: 走，请你喝杯咖啡。
2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4: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
0: 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怀进鹏出席。
1: 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

0: 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渗滤液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然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四个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要强化一盘棋、盯事盯人盯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坐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崔国华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

0: 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五五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进鹏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27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兴宁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演练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沿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新宁先后走访南国铜业、万祥铜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

0: 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吉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真加工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湍作业区，他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卢新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2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暨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进问题整改，扎实做好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0: 10月12号，曹志强赴百色市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并调研，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全链条监管合力，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超过335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0: 广西台消息。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探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马道枢纽一号观测台、平陆运河宣教中心，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工程技术创新、航道通航能力、生态保护措施以及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支撑作用。嘉宾们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表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他期待借助本次世界运河大会平台和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分享建设实践、互建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建设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1: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钦州，聚焦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通航以来，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也带火了沿线文旅。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游船观光一票难求，世纪工程成为热门打卡地。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当天采访团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在马道枢纽观测台，一辆辆大巴车搭载身穿校服的学生前来参观研学。玉林新世纪中学8年级学生林诗琪：
3: 今天我来到了平陆运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平陆运河投资700多亿， 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中国仅用四年就建设成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2: 当天，玉林新世纪中学组织了19个班级前来研学，研学由助教刘杰。
4: 最关注的就是这工程对我们老百姓的收益，还有平路运河的构造的理解。主要是了解一下那个平路运河那个航道是怎么通过去的。
2: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里可以一站式提供船舶加油加气补给、通航管理、污水垃圾收纳、船员休憩、购物等服务，兼顾货运大船与观光游船的停靠休整需求。广西平路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5: 平路运河游船开通以来呢，广受市民朋友追捧。目前这个船票一票难求，有些预约已经预约到后面几个月了。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所有的船每天每个班次都是满员。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呢，到马道枢纽参观游玩的乘客加上周边的，预计大概有50万人左右。
2: 据了解，平路运河集团还开发了运河里系列文创产品，将三大枢纽图形融入六宝茶、泥星桃、壮锦等地方名优特产，让千年水脉、地方非遗以更日常、更亲切的方式走进生活。下一步，平路运河集团将深入实施运河加百业战略，打造运河好风物、运河好文创、运河好活动三大子品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助力平路运河经济带建设。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百色融入平路运河经济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构建向海经济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6: 当前，百色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十四五以来，百色市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亿多元，不但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枢纽打下了坚实基础。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
7: 高质量建设啊，集散联运枢纽啊，是咱们百色提出的十五时期的重要的目标之一。它一个核心啊，就是做强对外货运的大通道。同时呢，也是提升咱们百色枢纽的能级，更好地推动向海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它的根基啊，就是覆盖公、铁、水、空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咱们建通道、修枢纽，说到底，既要让货畅其流，更要让老百姓啊出行方便。这些变化，大家走在路上、坐在车上、搭上飞机，都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6: 百色作为平路运河上游关键节点，将通过黄白铁路右江航道水利通航设施搭建铁水联运通道，实现滇黔货物经百色直达北部湾港。百色市副市长徐迪克：
7: 我们现在抓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铁路和水运两大通道在百色实现无缝的衔接，让云贵川渝的货物在这里集中中转下水上船，原平路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实现水铁两条龙驮起西南的一片货，把百色建成平路运河上游的关键枢纽，滇黔桂联运的重要节点，打造云贵川渝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首选通道。
6: 未来，百色将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等项目建设，优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等产业沿江临港布局，打造临港制造集群。同时，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引进大型物流集团供应链企业，打造区域分拨集散中心，让货物在百色分拨，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过路经济变成留下来的产业与消费活力。百色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
8: 我们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生态康养地以及国际旅游集散地，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不断地提升我们百色的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文旅品牌影响力，让人流来得多留得住，把通道的人流变成消费的流量。
9: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6: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10月14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重组至近期赛段的争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华音平、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10: 在第二赛段的起点，重组是九牛爬坡广场、天晴打狼舞、原生态山歌等独具重组特色的文艺表演，展现出边关人民滚烫的热情。演员任天祥：
11: 打狼舞是重组这边秋收的时候一个传统，传递丰收的喜悦吧，我们这边的一个民族风情吧。
10: 第二赛段的终点设在位于靖西市的锦绣古镇，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也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赛道穿越明氏田园、三叠岭瀑布等喀斯特山水景观，车手们可以一路饱览边关田园风光和壮族人文风情。在竞技方面，第二赛段迎来冲刺手与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爬坡王原点山的争夺在141.3公里处正式打响。作为本届环广西世巡赛首个爬坡点，拿下该爬坡点第一名的车手，赛后将直接穿上原点山。中国国家队车手马冰燕：
12: 我们计划就是争取就是渡过那个爬坡，参加最后的冲刺。前面也是比较平缓，然后就是离终点前30公里就有一个坡，要过那个坡后，对于车手的综合能力来说会更高一点。
10: 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马克斯坎特：
13: 我相当有信心能够渡过难关，我们需要确保自己处于领先位置。
10: 最终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米斯特博斯赢得赛段冠军。
13: 这真的意义重大，这是我在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这里真的非常美丽，群山环绕，通往山间的道路非常宜人，河流也格外清澈。
6: 10月14号，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2: 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以健康中国行、护航青春路为主题，旨在把健康科普嵌入高校育人全周期，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升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支驻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授旗并宣读倡议书。志愿者们表示，将深入宿舍、班级、社团传播健康理念。广西大学学生赵子轩：
14: 我认为是把健康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践行。过去我们往往是生病了才重视，体检了才关注，健康是自己的事，是每一天的选择和坚持。
2: 活动现场，医疗单位与高校师生带来情景剧、舞蹈、科普歌曲等文艺节目，将减肥科普、海姆立克急救知识融入舞台表演。专家则围绕无偿献血、心理健康等主题开展专题讲座，同时设置药膳、中医外治、急救实训等多个体验展区，吸引广大师生参与。当前青年学生在体重管理、心理调节、应急救护等方面的健康需求日益多元。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正式启动后，驻庸高校将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中医体验、义诊、急救实训、心理关怀、无偿献血等活动。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健康建设促进科科长孙健：
15: 此次健康科普进高校3年行动，一方面护航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另一方面发挥青年传播优势，向家庭、向社会延伸传导健康知识，推动形成全民崇尚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素质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晚新闻关注栏目播出时间将推迟至22点播出，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5: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6: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6: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6: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6: 君子也是身边

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0: 我们讲了未央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而且舌战群臣获得了成功。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未央变法的具体过程。
1: 都说未央制定的法律特别严格，到底有多严格呢？
0: 未央首先下令实行连坐制，百姓们需要登记户籍，让老百姓每五家结为一伍，每十家结为一十，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同时中的十家都会被连坐治罪。如果一家有罪，其他家庭不举报，都以同罪论处。如果知道有坏人，不立刻告发，要被判处腰斩的刑罚。举报坏人有功的人会被赏赐一级爵位，藏匿坏人的人和上战场投降敌人的人会治同样的罪，妻子家人全部押入官府当奴婢。
1: 这么多？
0: 还有啊，一户人家中如果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要承担两倍的赋税。朝廷尤其奖励军功，条文很细致，详细注明哪种军功该得哪种赏赐，下令百姓不许私自斗殴，要把精力用在战场上，否则一一治罪。所有百姓都应该热爱劳动，男耕女织，每年给国家缴纳粮食和布匹多的可以减免徭役，做生意的必须能给国家按时交税，否则妻子儿女全部押入官府为奴婢，懒惰不干活的也全部抓捕。
1: 抓人抓人抓人，秦国的监狱恐怕都不够用了吧。
0: 宗室子弟若没有军功，也要夺去其世袭爵位，天下百姓都按照爵位等级分配土地宅院，爵位高的田宅大而多，爵位低的田宅小而差，奴仆衣服的等级也要按照主人的爵位高低来制定，有军功的人允许彰显荣耀，没有军功的就算家里有钱也不许趾高气扬。
1: 确实制定得很详细也很严格，我想想都害怕，还要连坐，那时的老百姓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不知道哪天犯了罪就被抓起来。全国的老百姓甘心情愿执行这些法令吗？
0: 当初变法的法令发布后，未央也担心老百姓不相信，于是在国都的南门树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说谁能把这根木柱扛到北门就赏十斤黄金。百姓们都不相信，古往今来就没听说过这样的美事，肯定是骗人的，因此没人上前。未央干脆加价，谁能扛过去赏50斤黄金。现场轰动了，但人们更加以为官府在恶作剧，仍旧不敢出手。最后终于有一个人说，反正也不损失什么，就试试呗。于是扛着木柱就跑到了北门，未央马上下令给这人50斤黄金。当即无数人悔恨地捶胸顿足，奔走相告，官府不是开玩笑的，说了就算数，再荒唐的承诺也能兑现。从此之后，无论未央颁布什么不可思议的法令，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在开玩笑。这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一年后，百姓们就慢慢习惯了新制度下的生活，但也有很多人向官府反映新法太严格，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1: 我看这都是针对老百姓制定的，那贵族和王族的人犯了法怎么办？这些反映新法太严格的人该怎么让他们心服口服？
0: 未央于是想，一定要整治一下那些不听话的人。正好太子违背了新法，未央决定杀一儆百，下令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储君，无论如何都不能受刑。未央就说，太子之所以犯法，都是因为老师不负责任，下令逮捕太子的两位老师，一个被割掉鼻子，一个在脸上刺字。
1: 天啊，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
0: 老百姓一听大惊失色，于是谁都不敢再说新法的不好。从此秦国百姓处处依法行事，新法由此推行开来。新法实行5年后，秦国国库粮食充足，兵甲众多，各国诸侯纷纷前来祝贺， 连

0: 周天子都惊动了，专门派人给秦孝公送来祭肉，表示尊重。
1: 秦国的实力变得强大了，秦王应该对未央的治理很满意。
0: 是的，秦孝公给未央加官进爵。接下来几年间，秦国有事没事就对外用兵，到处捣乱。未央听说齐国和魏国之间发生了战争，魏国元气大伤，于是劝秦孝公，这是天赐良机，请立刻发兵攻打魏国，逼他迁都。我们趁势将黄河和崤山一带收归己有，只要占据了这两处天险，进可攻，退可守，成就帝王霸业指日可待。秦孝公二话不说，立即派未央攻打魏国，魏军大败，魏国只好请求割地和谈。这时魏惠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恨无比，当时悔不该听从公叔痤的建议，没有杀掉魏鞅。魏鞅立下这个大功，秦孝公非常高兴，赐给他15个城市作为封地，封号为商君。从此后魏鞅也叫商鞅，人们也尊称他为商君。
1: 秦国虽然强大了，可是老百姓每天活得胆战心惊，我想肯定有很多人都讨厌这个商鞅。
0: 这一点你说得非常对，商鞅在秦国当丞相这些年一心想着变法，虽然使秦国日渐强盛，但也得罪了很多人。有一天有个叫赵良的人去拜见他，商鞅说，我曾经见过您，很希望和您做朋友，可以吗？赵良说，在下不敢。孔子说，如果一个国家尊重贤人，有才华的人就会得到任用，如果一个国家只聚集没有才华的人，那么有才华的人都会跑得精光。我属于没才华的人，不敢占据贤者之位，德不配位的人叫做贪位。商鞅说，那您认为我算不算贪位？我刚来秦国的时候，秦国百姓还有着野蛮的风俗，靠我的教化才逐渐有所改善，礼仪文化赶上了鲁国和魏国，您认为我的成就不够大吗？赵良直言不讳地说，您当丞相以后，不是为百姓谋福利，而是耗费名利，严刑酷法，给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祸患。您治理国家，不是以身作则，让百姓心服口服，而是滥用权力，逼迫百姓服从。您的仇敌对您恨之入骨，没有随从马车和武士护卫，您根本不敢出门。您的处境现在非常危险，却还没有意识到，我真为您着急呀！何不交出封地，隐居穷乡僻壤，自耕自足，乐享天年呢？不然，一旦现在的秦国国君去世，您没有了靠山，很快就会没命的。
1: 商鞅有没有听赵良的建议呢？
0: 自然是没有。5个月后，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王。公子虔告发商鞅谋反，秦国君早就憋着一肚子气，当即下令抓捕商鞅。商鞅得到消息，赶紧逃跑。他跑得累了，找到一家旅店，想住一夜再走。谁知店小二问，有介绍信吗？商鞅是逃出来的，哪里有介绍信？店小二摊手说，商君的新法规定，客人没有官府发放的介绍信，不能住宿，否则连我们开客栈的都要治罪。商鞅长叹一声，哎，我的法令真的残酷到这种地步了吗？只好继续逃命，跑到了魏国。魏国人认出他是商鞅，想起了他曾让秦王攻打魏国的旧恨，拒绝了他，把他赶回了秦国。商鞅无奈，只好跑到自己的封地，征兵扩大地盘，图谋东山再起。秦国发兵攻打，商鞅兵败被俘，被押送到咸阳。秦惠王下令将商鞅五马分尸，诛灭三族。为了国家的发展，秦惠王虽然诛灭了商鞅，但是却保留了商鞅之法。
1: 商鞅管理国家的办法虽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但确实能帮助野心勃勃的秦王实现称霸的梦想。 所以商鞅虽然被处死了，他的坏主意仍然会被当成宝贝。
0: 哇，你说的非常通透，商鞅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喽。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
1: 下集再见吧。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商鞅这个人，古往今来的评价很多，但大多数是负面的。司马迁就说，商鞅是个天性刻薄残酷的人，也没有固定的价值观。他当初游说秦孝公试了3次，每次都用不同的招数，可见他的游说和孔子孟子不同，本来就不是为了什么政治理想，只是为了求富贵。这种不择手段的人自然什么都干得出来，他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秦国的各种资源由朝廷全盘掌控，军事力量很强，表面上显得很厉害，但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难以持久。秦朝统一天下后，10几年就分崩离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毕竟商鞅的言行酷法违背人性，所以注定不能长久。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姐。
0: 上一集我们讲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故事，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来讲纵横家苏秦。
1: 纵横家是干什么的呢？
0: 纵横家就是那种凭着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游说于各国进行政治外交活动的人。苏秦便是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游说6国，促成6国缔结合作盟约，联合抗秦。
1: 哦，其实就现在而言，他是不是应该可以叫外交官？
0: 有相似的地方，还不完全是，听我慢慢讲你就明白了。据说苏秦早年在齐国曾跟从纵横家鬼谷子学习，学成后回到家乡，除了满肚子知识以外，穷得叮当响，家里的亲戚都嘲笑他。苏秦既惭愧又伤心，躲在家里不出门，继续苦苦读书。其中有一本叫《太公阴符》，据说是周代开国功臣姜子牙写的。每当苏秦又困又累的时候，他就用锥子刺一下大腿。读了整整1年后，苏秦大叫，我悟到了，这次如果不能获取富贵，我就不回家了。
1: 他悟到什么了呢？
0: 他可以凭借学到的这些计谋来说服各国国君，从而重用他。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出发了。第一站，他去游说周显王。周显王的手下早就听说过苏秦，对周显王说，那家伙就是个大忽悠，其实什么本领都没有。周显王一听，哦，这样啊，那就不用见他了。于是苏秦去了秦国，这时秦孝公已经死了，秦惠王召见他。苏秦对惠王说，秦国是个好地方，四面都是要塞或者天险，占尽天时地利，加上人口多，士兵的战斗力强，有一统天下的实力。秦惠王刚杀了商鞅，他非常讨厌这样的说客，苏秦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只好再换个地方。这回是去赵国，但也不顺利，苏秦没办法，叹了口气，背起包囊，把目标锁定在北面的弱国燕国。
1: 原来苏秦一开始是不断碰壁，看来想做成一件事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苏秦在燕国过了一年多才有机会得到燕文侯的召见，他对文侯说，燕国方圆2000多里，阵势有几十万人，军粮充足，物产富饶，但却一直能保持和平，您知道原因吗？燕文侯看了看苏秦回答说，您说说看。苏秦继续说，因为西面的赵国一直在当燕国的屏障，正是因为中间隔着赵国，所以秦国很难侵略燕国，即使夺取了燕国的城池也无法守住，所以您应该和赵国结为纵向联盟，这样就不用担心安全了。燕文侯说，很有道理，我国西边和赵国接壤，南边和齐国接壤，但这两个强国肯屈尊和我们结盟吗？假如您能办成此事，我就让您当丞相。于是燕文侯下令让苏秦带着重金去赵国访问。
1: 终于有国君给了苏秦一个机会，苏秦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那赵国国君也听他的话吗？
0: 苏秦到了赵国，面见赵肃侯，他说，君王要想国泰民安，必须处理好外交关系，现在赵国在这点上做得还不够，外患很多，最主要的是齐国和秦国，如果能和这两国把关系搞好，天下所有的强国都会来奉承您。赵肃侯听了两眼放光。苏秦接着说，东方六国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强秦，才能永保太平，眼下有人专门为秦国服务，宣传连横的理论，说什么诸国都应该讨好秦国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种话您千万不要听从，只要各国结成合纵之势，秦国军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肃侯听完非常高兴，对苏秦大加赏赐，让他全权代表赵国去各国合纵递交。
1: 这么看来，苏秦的策略正好满足了这些国君都不想被强大的秦国吞并的想法，所以苏秦能成功。
0: 你说的很对，苏秦先后说服了韩国和魏国的国君，他们都答应和赵国建立军事联盟。苏秦又以相同的策略陆续说服了齐国和楚国的国君，于是经过苏秦的奔走游说，六国合纵终于成功连为一体。苏秦担任合纵联盟的领导者，同时兼任六国丞相。
1: 天哪，六个国家的丞相，这也太威风了。
0: 苏秦拿着六国的丞相相印，坐着马车返回赵国，路过家乡洛阳，身边六国诸侯派遣的卫队声势浩大，连周显王也惊动了，派人到城郊迎接，苏秦顺道回家。
1: 当年嘲笑他的那些亲戚，这下肯定变了副面孔吧。
0: 是啊，那些人一个个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行礼。苏秦感慨地说，我苏秦还是以前的那个苏秦，但是如今我富贵了，亲戚们都怕我，当年我穷困时亲戚们都讨厌我，如果我当年在洛阳城郊有些地，本本分分地当个农民，今天还能佩戴六国相印吗？他在家待了好几天，把各国诸侯赠送的上千斤黄金都分给了亲戚朋友。当年他去燕国时没有盘缠，曾经向人借了100个铜钱，现在还了100斤黄金，其他凡是对自己有恩情的人都一一回报。
1: 苏秦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没有打击报复，说明心胸宽广，这也是一个大人物应有的素质。
0: 是的，随后苏秦回到赵国去复命，从此秦国15年都不敢出兵函谷关，但是秦国也不甘心，开始想办法破坏合纵联盟，对齐国和魏国欺骗利诱，相约一起攻打赵国平分利益，齐魏两国竟然听从了，于是合纵之约变成了一纸空文。
1: 秦国太坏了，齐魏两国国君也是只看眼前利益，就没想到自己日后也会被秦国欺负吗？
0: 这时候赵肃王却认为这是苏秦的错，所以苏秦再次出使燕国，这时候在位的是燕翼王。燕翼王很烦恼，因为不久前齐国趁着燕国办丧事， 发兵抢去了十座城池。见到苏秦，燕翼王很高兴，他想让苏秦帮忙讨还失地。苏秦于是去见齐王，千方百计说动齐王把城池归还燕国。苏秦又立了功，但有人嫉妒，向燕王说苏秦的坏话。燕王撤了苏秦的职，苏秦听说后赶紧回到燕国，对燕王说，有坏人说我反复无常，还不讲诚信，其实我不讲诚信才是大王的福气呀。像曾参那样的孝子，绝不肯离开父母在外留宿一夜，又怎么会步行千里来侍奉大王呢？像伯夷那样的廉洁的人，不肯接受封侯，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又怎么肯为了大王那十个城市出使齐国呢？像韦生那样的诚信的人，和女子约在桥下相会，洪水来了也宁死不肯离开，又怎么肯为了大王在齐王面前花言巧语呢？燕翼王被说服了，从此对苏秦更加信任。
1: 六国合纵失败了，苏秦他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苏秦办错了事，因为内疚向燕王请求去齐国当间谍，燕翼王答应了，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逃亡到齐国。齐宣王没有怀疑，任命苏秦为客卿。没多久齐宣王死了，齐闵王即位，苏秦劝他厚葬齐宣王，并且大建宫室来展示齐国的强大。其实他是想让齐国把钱全花在面子工程上，从而削弱齐国。齐闵王很相信苏秦，一一照办，但这引起了其他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起来派刺客刺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奄奄一息。齐闵王大怒，下令搜捕刺客，却没抓到。苏秦对齐闵王说，
6: 我马上就要死了，您不如说我是奸细，然后当众将我五马分尸，这样刺客就会主动出来。
0: 齐闵王立刻照办，刺客果然自投罗网了。苏秦临死还能为自己报仇，你说他聪明不聪明？
1: 聪明倒是聪明，可惜结局太惨了。
0: 好了，这集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下集我们来讲另一个非常有名的纵横家张仪的故事。
1: 嗯，好啊，小朋友们，我们下集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读书人游走于各个国家，游说君王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像儒家、法家都着重于治理内政，有明确的目标和政治理想；纵横家则注重外交，既没有固定的理想，也没有太多道德标准。他们热衷于在各国间挑起争斗，以稳固自己的地位。只要君王肯用，没有什么不可以做。苏秦先去了秦国、赵国，最后受到燕王器重，就此为燕王服务，力主合纵抗秦。但如果当初秦王重用他，他肯定也会主张连横，对六国各个击破。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
9: 你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2: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1: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2: 什么？
1: 医生，我。
3: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4: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5: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水浒传》第72回当中讲到，宋江为了谋划梁山的未来，打算在元宵节灯会的时候到东京汴梁城见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向他打听朝廷有没有招安的想法。李逵早就听说京城的元宵灯会热闹非凡，知道后非要跟着宋江一起去，宋江拗不过他，只能答应，并让燕青同他作伴。出发前，军师吴用反复叮嘱

0: 他却在屋内闷得发慌。好不容易等兄弟们回来了，见他们人人都喝了酒，他也憋不住了，朝宋江嚷嚷：
1: 哥哥不带我来也就算了，带我来了却只让我看房子，而你们却一个个出去逍遥快活。
0: 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元宵夜带他看灯。元宵夜，宋江带上李逵来到李师师的住处，让李逵在门前等着。屋内美味佳肴摆满了一桌，李师师与宋江柴进宴清，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逵看到这样的情景，气得够呛。这时啊，正好杨太尉走了进来，朝李逵吼道：
2: 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
0: 李逵一肚子没处发的脾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提起一把椅子就朝杨太尉打来。一时间，屋内奢华的物品转眼就变为了瓦砾，书画被点燃，还引起了火灾，各种救火抓捕的声音喊叫起来，震动天地。虽然最后宋江李逵一行人逃了出来，但是这也为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透过《水浒传》，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寻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水浒传》当中有一段王婆和西门庆的对话，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养在东街的侍外那里吃茶。西门庆回答他说：
5: 我见他是陆奇人，不喜欢。
0: 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对一种特殊艺人的称呼，所谓的陆奇就是指岔路口，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性很大，是陆奇人进行演出的最佳场所，这也是陆奇人名字的由来。除了在岔路口卖艺的人外，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陆奇人。与陆奇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瓦舍艺人。瓦舍艺人通常技艺较高，演出也有较高的报酬，而陆奇人却相反，他们的技艺水平较低，走街串巷，衣食无着，以在空地、街边、茶肆演出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宋代话本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当中，主人公汪信之出门没有带钱，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棒，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就够他买酒吃饭了。陆奇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是常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更是常态。水浒传当中病大虫薛勇就是一个陆奇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的再好观众也没人给钱。水浒传当中的金眼彪施恩也曾说自己独霸一方，有陆奇人来自己的地界，只有拜见自己后才允许他们讨口饭吃。陆奇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的班底，比如兄弟妯娌，每到一处他们就挂起帐额、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相扑、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院、街市、汴河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陆奇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陆奇人的活动区域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会被当作不逞之徒，也就是因

0: 心怀不满而闹事的人。不过大部分陆奇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陆奇人身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马涉一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晁盖七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扛。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鱼跃上长杆，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快。之后走入栈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绽不可玩，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晁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此时吴用拽过头把交椅，把林冲按在座上，说，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王。梁山坡的首任寨主被杀，吴用拽过的交椅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甚至关乎生命。而作为生活用具，交椅也与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末年，交椅从西域传入，当时名为胡床，可是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睡觉用的床，而是像轻便的折叠凳一类的物件。后来隋炀帝打仗的时候败给突厥，由于忌讳胡人，胡床就被改名为胶床。唐玄宗为了方便外出使用，就命人给胶床加了靠背。到了宋朝，人们更常把它称为胶椅。而此时胶椅不仅有折叠式的，还有固定靠背样式的，后者也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这里晁盖的交椅自然属于后者。在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描写当中提到，开始梁中书准备让杨志用十辆太平车运送生辰纲，可杨志觉得目标太大，容易被打劫，所以改为用肩挑的形式。这种太平车是一种宋元时期常见的载重车辆，车身重大，速度缓慢，运送生辰纲的话，目标太大，自然容易被发现。在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当中，对太平车是这样描述的：上有香无盖，香如勾栏而平， 前列骡或驴20余，前后两行。通过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太平车有车厢，但上面没有盖子，车辆上方是齐平的，用骡子或者驴子来拉着前行。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当中也有这样的车子，一辆太平车行驶过一个香铺，车上坐着一个人，车前坐着驾车人，挥着鞭子催促四头骡子和驴奔跑，后面跟着一辆太平车正在拐弯，牲口画得非常清晰。太平车虽然车身大，装载量大，不过要载重远行的话，并不是一件潇洒的事情。有书记载，大小车行要带着斧子、凿子、铁锹等用具，防止急用，可见车行的辛劳。文人们还会用此做比喻写文章，比如《西厢记》有名句，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10余载。这句夸张的写法让愁绪形象地浮现在人们脑海当中。通过这些故事、画作、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件器物都饱含了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慧，为宋人提供了许多便利，而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宋朝历史的宝藏。梁山好汉们从落草为寇到接受招安，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可惜的是，北宋朝廷只是企图利用他们打败其他的起义军，最终众多梁山好汉不得善终。不过也有一些好汉安享天年。征讨方腊之后，鲁智深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官，选择留在路途当中的寺庙里。中秋之夜，他在僧房睡觉，突然听到钱塘江潮声大作。因为是关西人，他不懂浙江潮信，以为是战鼓响，赶忙跑出去要与敌人厮杀。众位僧人赶忙告诉他，这是钱塘江潮信，因每天早晚来两次，非常准时守信。鲁智深想起师父送他的话，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济。这分别对应他在万松林活捉夏侯成，生擒方腊，如今听到潮信，他顿时明白，笑着说，哼，既然死乃唤作圆寂，洒家今夜必当圆寂。之后鲁智深沐浴换上御赐的僧衣，让部下报告宋江，焚香叠起双脚，待宋江带着众头领来到时，鲁智深已在禅椅上不动了。而此时的武松因征讨方腊时被人暗算断掉了左臂，成了废人。他跟宋江表示自己已残疾，不愿意再赴汴京，宋江应允。武松之后在六合寺出家为僧，最后享年80善终。浪子燕青是知己明哲得以善终的典型代表。所谓知己，只可以预见看出事物发生变化的不明显征兆。明哲指明智通达事理，燕青一直都有自己独有的清醒与智慧。未上梁山前，他便看出是吴用假扮算命先生诓骗卢俊义上梁山，他未雨绸缪，早早得到李师师帮忙讨来的颁布赦令的文告。可面对李师师的爱慕，他又不为所动，为避免纠缠，与他结为姐弟。后来在卢俊义执迷于衣锦还乡封妻印子的时候，燕青早早提醒他尽早隐姓埋名以终天年。之后他留下书信给宋江，表示自己情愿退居山野做一个闲人。最终他也得偿所愿，得以洒脱风尘过此生。做了金紫衣冠的神医安道全，在内府御宝监做官的御笔匠金大天，做了御马监大使的紫然伯黄甫端，在蔡太师府上做事的圣手书生萧让，在驸马王都尉府享清闲的铁轿子乐和，又是因为什么得以善终的呢？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他们均因怀揣一技之长而得到善终。宋史名家俞云国在《水浒寻宋》一书当中，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的成果，用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正史、笔记及小说，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以全新的角度打开《水浒传》中不曾被看到的世界，将小说复原成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郊日落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社会生活史读物，内容很丰富，文史互证，图文结合，非常易读，科普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读者海中的西塞罗说，和先前阅读《东京梦华录》的体验不同，本书既有余国云教授扎实丰厚的宋史文史知识保驾护航，又不失语言的生动诙谐，生动鲜明地呈现了宋朝人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跃然纸上。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会让我尽量少写多余的字。”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 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6: 每天都在发生，
5: 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6: 准时为您播报
5: 新闻关注。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方毅、吴晓丽与市政协港澳委员座谈交流，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春勇出席并讲话，吴晓丽当选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上午，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市人大代表，肩负全市人民重托，依法履行职责。请听本台综合报道。会议应到代表337人，出席开幕会的代表330人，符合法定人数。市委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方毅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文东福、周春勇、甘永辉、莫莲、张雪玲、王毅、雷应天、谭玉成、韦东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市四套班子其他领导等在主席台就座。自治区党委督导组组长杨家庆一行到会指导。上午9时，方毅宣布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代市长周春勇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分为3部分：过去5年的工作回顾，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周春勇说，过去5年是我市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5年里最令我们难忘、最让我们振奋的是，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来宾考察，对糖业转型升级、粮食安全保障、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情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蔗一样甜蜜。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五次党代会和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经济、强产业、惠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量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经济发展取得跨越性成就，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取得系统性成效，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民生活取得普惠性提升。周春勇从10个方面回顾了过去5年工作。一是持续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二是持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三是持续推动服务业提档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四是持续推动项目攻坚提速，投资拉动作用凸显。五是持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动力活力迸发。六是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赋能显现。七是持续推动生态保护标本兼治，绿色发展底色愈发亮丽。八是持续推动县域和园区经济发展壮大，6+2主平台能级持续提升。九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是持续推动风险防范化解，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周春勇指出，今后5年是我市全面贯彻落实15五规划，开启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新征程的重要5年。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在来宾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全力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推动全市综合实力较快提升。周春勇强调，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人均生产总值超7万元，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粮食产量只增不减，减排降碳控制在自治区下达目标内。今后五年，着力实现以9+3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体推进，产业能级系统跃升，铸就高质量产业美，开放格局全面拓展，6+2对外开放平台功能提效提质，塑造高水平开放美，生态底色亮丽出彩，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质，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彰显高颜值生态美。人文魅力充分展现，城乡文明风貌整体跃升，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涵养高品位人文美，民生福祉普惠提质，生活品质不断改善，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提升高品质生活美。重点聚力抓好10个方面工作，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好强产业文章，聚力深挖消费潜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三农发展成色，聚力发展向海经济，提升开放发展水平，聚力招商和项目建设，汇聚高质量发展动能，聚力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聚力夯实绿色发展根基，擦亮生态底色，聚力文化铸魂塑形，厚植人文底蕴，聚力民生普惠共享，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来宾。周春勇强调，完成上述目标任务，对新一届政府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一届政府要坚决做政治忠诚的践行者，攻坚克难的行动派，敢做善成的实干家，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重点抓好4个方面工作，强化政治引领，在对标对表上把好方向，强化法治建设，在依法履职上做好表率，强化守正创新，在提升效能上抓好落实，强化政风肃纪，在清正廉洁上守好底线。周春勇强调，
1: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埋头苦干，奋勇争先，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而努力奋斗。
0: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表决通过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市政厅级退休领导干部等出席开幕会，不是来宾市第六届人大代表的是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是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在我市工作的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第14届人大代表，是第六届政协委员，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是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委、部委、办局各一名主要负责人，是人民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驻外办事机构、直管事业单位各一名主要负责人，是人民团体各一名主要负责人，是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是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驻市、军警各一名主要负责人，是高等院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市直有关企业各一名主要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日，在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刘勇、王明三的报道。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主持。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审议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大会关于设立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大会关于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的情况，决定将以上三个草案提请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日，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请听本台记者张朝广、麦毅、莫敦佳的报道。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主持。会议听取了市委关于各项选举候选人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的说明，决定将各项选举候选人和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作为主席团提名，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表决通过了代表联名提名候选人截止时间的决定。会议还布置各代表团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下午，市委书记方毅、市政协主席吴晓莉与出席来宾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委员座谈交流，共叙桑梓友谊，共话发展愿景。请听本台记者维新麦毅的报道。方毅对港澳委员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来宾发展表示感谢。他说，五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推动全市经济总量提前一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工业经济倍增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市上下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也饱含着各位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方毅表示，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产业美、开放美、生态美、人文美、生活美的现代化品质之城。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市上下同心同德、同向发力。也需要各位委员发挥联系广泛、视野开阔、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为来宾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献计出力。希望大家当好来宾对外开放的宣传员，多向港澳朋友、商业伙伴宣传来宾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营商环境，让更多人知道来宾、了解来宾、走进来宾。希望大家当好来宾招商引资的牵线人，发挥人脉广、资源多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把更多优质项目、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引到来宾。希望大家共筑来宾与港澳交流的连心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产业协作、文旅融合、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交流对接，传递先进理念，导入优质资源。会上，黄南华、林采英、刘普成等委员对来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感到由衷高兴，对来宾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们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大力宣传推介来宾的机遇优势、资源禀赋，带动更多企业和人才到来宾发展，助力来宾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共享运河机遇，共促开放发展，努力为来宾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甘永辉、市委常委秘书长徐昭、市政协领导张磊、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世爵主持座谈会。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3号，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八位市政协委员聚焦向海经济、产业发展、人才培养、金融服务、营商环境等主题在会上发言，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贡献政协力量。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吴晓莉出席。请听本台记者刘维、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仔细阅读书面材料后，周春勇对委员们的建言献策给予充分肯定，逐一予以回应，并向各位委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大家既围绕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经济大事，也关注民生保障、乡村发展等民生实事，以高度的履职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充分展现了政协委员强烈的责任担当和过硬的能力水平，彰显了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周春勇表示，一直以来，市政府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认真做好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提案办复率保持100%， 全市经济社会取得的每一点新成绩、新进步，都凝聚着市政协和全体委员的智慧与汗水。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迈好“十五五”时期发展第一步，意义重大。希望市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继续充分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各项工作，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惠民之招。市政府也将持续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深化政治协商，全力为委员履职尽责创造更好条件，持续健全提案建议办理工作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努力把一条条意见建议转化为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的务实举措，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出席，梁荣贵主持会议。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4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杨君泽的报道。会议听取了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审议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秘书长出席会议。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4日，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晓丽主持会议，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杨君泽、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做各小组讨论情况综合汇报，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其他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4号下午，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大会选举吴晓丽为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刘维、维新、刘勇的报道。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324人，实到311人，符合有关规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丽、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吴晓丽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经过清点人数、检查票箱、分发选票等准备工作，大会开始选举。与会委员认真填写选票，依次郑重投下选票。整个会场充满民主庄严的气氛。计票结束后，总监票人将计票结果向大会报告。大会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吴小丽当选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当选为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韦少壮当选为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秘书长，王波、韦壮等53名同志当选为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向当选的同志表示祝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告，2026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10月14日召开选举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委员311人。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如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吴小丽，女，壮族。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张磊，女，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女，许大简，壮族，梁学强，壮族，陈志鹏，壮族，梁荣贵，壮族。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秘书长韦少壮，壮族。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波、韦壮，女，壮族；韦立胜，壮族；韦若谷，壮族；韦松婷，女，壮族；韦建富，壮族；韦春香，女，壮族；韦丽云，女，毛南族；韦俊一，壮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方平，女，满族；邓斌、邓亚德、卢玉荣，女，壮族；冯家平、江庆林，女，壮族；麦卫明，壮族；李汉喜，壮族；吴永长、吴铁兵，壮族；张岩，壮族；陈静，女，陈静，女，壮族；陈华成、陈玲丽，女，壮族；邵渊华，壮族；林富元，女；周玉银，女；庞月平，女；莫云山，瑶族；唐生华、唐彬彬、陶胜，壮族；黄义苑，女，壮族；黄光雄，壮族；黄怀勇，壮族；黄顺成，壮族；黄晓霞，女，壮族；黄维春，女；黄鹏彪，壮族；曹志源，女；盘杰，女，瑶族；梁喜丽，女；董学密、秦苗，壮族；秦玲玲，女，壮族；曾莹，女，壮族；蓝中帅，壮族；廖磊，壮族；廖鸿生，壮族；潘俊，壮族；潘奋涛，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信息：主席吴小丽，女，壮族，1973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磊，女，汉族，1970年12月生，在职大学93学社社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来宾市委会主任委员。副主席吴建生，男，汉族，1974年12月生，在职研究生，理学硕士，民进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副院长、民进来宾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席林万顺，男，汉族，1971年7月生，在职大学，致公党，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市侨联主席。 副主席谢丽珍，女，汉族，1971年9月生，在职大学，无党派，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副主席许大简，男，壮族，1972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文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梁学强，男，壮族，1975年6月生，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志鹏，男，壮族，1979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副主席梁荣贵，男，壮族，1978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是三江口新区党工委书记。秘书长韦少壮，男，壮族，1970年11月生，大学农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广西来宾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机关党组书记，二级巡视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请听本台记者王明三、见习记者黄李丽的报道。10月14号，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大会期间征集的提案开展集体会审。提案委员会严格按照政协来宾市委员会提案工作办法相关规定，坚持标准集体研判，对全部提案逐一审查立案。提案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紧扣全市中心工作与民生热点，体现委员履职担当。
1: 接下来关注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来宾市代表团赛场捷报，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的报道。本届运动会秋千项目上，来宾健儿两天内连创佳绩。10月13日，双胞胎姐妹罗婷一、罗婷雨蝉联55公斤及以下级含55公斤双人处龄一等奖，潘海兰、潘连平斩获55公斤以上级双人处龄一等奖。14日上午，罗婷一、罗婷雨以10.5米的高度再度拿下55公斤级以下级含55公斤双人高度一等奖，潘海兰、潘连平获得55公斤以上级双人高度三等奖。来宾市代表团秋千队队员罗婷雨：
3: 4年前呢，我们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参加比赛，4年后的现在，我们的心态更加的沉稳。能够再次为来宾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 来宾市代表团秋千队队员潘海兰：
4: 4年前，我和我的搭档在桂林取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一。4年之后，我换了一个新搭档，还是第一。
1: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蓝华勋：
5: 我们的优势项目秋千，有老队员和新队员，我们是以老带新，为我们后面的梯队建设我们打下基础。
1: 截至14日上午，除秋千项目外，来宾市代表团还获得了高脚竞技项目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2项，民族武术项目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民族健身操项目获得团体二等奖和2个集体项目二等奖，射弩项目获得团体三等奖、2个个人三等奖，妈拐捉害虫项目获得4×20米混合接力三等奖，高杆投绣球项目获得男子组团体三等奖。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1: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0: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2: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3: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

0: 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2: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3: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3: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6: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5: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喂，
9: 哎呦 Me like Mr. Bombastic Romantic Fantastic Baby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开朋友圈，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眼泪。

0: 眼睛。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新字组词，一定要够新哦。
2: 新？什么新？
3: 牛 beautiful 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5: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7: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5: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8: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

0: 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

0: 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灵效应与富灵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 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0: 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建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建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建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建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

0: 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0: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0: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0: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
0: 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怀进鹏出席。
1: 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渗滤液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

0: 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然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要强化一盘棋、盯事盯人盯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做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孙国华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5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进鹏积极评价广西。

0: 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27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兴宁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演练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沿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新宁先后走访南国铜业、万祥铜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等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吉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湍作业区，他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卢新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 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

0: 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超过335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广西台消息。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卢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探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马道枢纽1号观测台、平卢运河宣教中心，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工程技术创新、航道通航能力、生态保护措施以及平卢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支撑作用。嘉宾们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表示，平卢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他期待借助本次世界运河大会平台和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分享建设实践、互鉴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建设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0: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钦州，聚焦平卢运河。平卢运河通航以来，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也带火了沿线文旅。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游船观光一票难求，世纪工程成为热门打卡地。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当天采访团来到平卢运河马道枢纽，在马道枢纽观测台，一辆辆大巴车搭载身穿校服的学生前来参观研学。玉林新世纪中学8年级学生林诗琪：
3: 今天我来到了平卢运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平卢运河投资700多亿，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中国只用4年就建设成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2: 当天玉林新世纪中学组织了19个班级前来研学，研学由助教刘杰：
4: 最关注的就是这工程对我们老百姓的受益，还有平卢运河的构造了理解，主要是了解一下那个平卢运河那个航道是怎么通过去的。
2: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里可以一站式提供船舶加油加气补给、通航管理、污水垃圾收纳、船员休憩、购物等服务，兼顾货运大船与观光游船的停靠休整需求。广西平卢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5: 平卢运河游船开通以来呢，广受市民朋友追捧，目前这个船票一票难求，有些预约已经预约到后面几个月了。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所有的船每天每个班次都是满员。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呢，到马道枢纽参观游玩的乘客加上周边的，预计大概有50万人左右。
2: 据了解，平卢运河集团还开发了运河里系列文创产品，将三大枢纽图形融入六宝茶、泥星桃、壮锦等地方名优特产，让千年水脉、地方非遗以更日常、更亲切的方式走进生活。下一步，平卢运河集团将深入实施运河加百业战略，打造运河好风物、运河好文创、运河好活动三大子品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助力平卢运河经济带建设。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启

0: 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百色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构建向海经济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1: 当前百色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十四五以来，百色市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亿多元，不但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枢纽打下了坚实基础。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
2: 高质量建设啊，集散联运枢纽啊，是咱们百色提出的十五时期的重要的目标之一。它一个核心啊，就是做强对外货运的大通道，同时呢，也是提升咱们百色枢纽的能级，更好的推动向海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它的根基啊，就是覆盖公、铁、水、空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咱们建通道、修枢纽，说到底，既要让货畅其流，更要让老百姓啊出行方便。这些变化，大家走在路上、坐在车上、搭上飞机，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1: 百色作为平陆运河上游关键节点，将通过黄白铁路右江航道水利通航设施搭建铁水联运通道，实现滇黔货物经百色直达北部湾港。百色市副市长徐迪克：
2: 我们现在抓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铁路和水运两大通道在百色实现无缝的衔接，让云贵川渝的货物在这里集中中转、下水上船，沿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实现水铁两条龙驮起西南的一片货，把百色建成平陆运河上游的关键枢纽，滇黔桂联运的重要节点，打造云贵川渝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首选通道。
1: 未来，百色将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等项目建设，优化新型生态铝、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等产业沿江临港布局，打造临港制造集群。同时，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引进大型物流集团供应链企业，打造区域分拨集散中心，让货物在百色分拨，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过路经济变成留下来的产业与消费活力。百色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彩雪：
3: 我们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生态康养地以及国际旅游集散地，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啊，不断地提升我们百色的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文旅品牌影响力，让人流来得多、留得住，把通道的人流变成消费的流量。
4: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5: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6: 10月14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重左至近西赛段的争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华英平、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7: 在第二赛段的起点，重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天琴打狼舞、原生态山歌等独具重左特色的文艺表演，展现出边关人民滚烫的热情。演员任天祥：
8: 打狼舞是重左这边秋收的时候一个传统，传递丰收的喜悦吧，我们这边的一个民族风情吧。
7: 第二赛段的终点设在位于靖西市的锦绣古镇，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也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赛道穿越明氏田园、三叠岭瀑布等喀斯特山水景观，车手们可以一路饱览边关田园风光和壮族人文风情。在竞技方面，第二赛段迎来冲刺手与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爬坡王原点山的争夺在141.3公里处正式打响。作为本届环广西世巡赛首个爬坡点，拿下该爬坡点第一名的车手，赛后将直接穿上原点山。中国国家队车手马斌燕：
9: 我们计划就是争取就是渡过那个爬坡，参加最后的冲刺。前面也是比较平缓，然后就是离终点前30公里就有一个坡，要过那个坡后，对于车手的综合能力来说会更高一点。
7: 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马克斯·坎特。
10: 我相当有信心能够渡过难关，我们需要确保自己处于领先位置。
7: 最终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米斯特博斯赢得赛段冠军。
10: 这真的意义重大，这是我在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这里真的非常美丽，群山环绕，通往山间的道路非常宜人，河流也格外清澈。
0: 十月十四号，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11: 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以健康中国行护航青春路为主题，旨在把健康科普嵌入高校育人全周期，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升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十支驻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授旗并宣读倡议书。志愿者们表示，将深入宿舍、班级、社团传播健康理念。广西大学学生赵子轩：
12: 我认为是把健康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践行。过去我们往往是生病了才重视，体检了才关注，健康是自己的事，是每一天的选择和坚持。
11: 当前青年学生在体重管理、心理调节、应急救护等方面的健康需求日益多元。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正式启动后，驻庸高校将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中医体验、义诊、急救实训、心理关怀、无偿献血等活动。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健康建设促进科科长孙健：
13: 此次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一方面护航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另一方面发挥青年传播优势，向家庭、向社会延伸传导健康知识，推动形成全民崇尚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素质注入青春动能。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给后厨装眼睛，点外卖更放心。
6: 广西深化互联网加民储量造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